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4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 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

我们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耕亦以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心。

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

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人心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慢慢同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一程偶遇，短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

我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住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收听那些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时间关系，今儿咱们先来收听上半部分。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0: 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在这次唐诗宋词赏析节目当中啊，前面这都哪儿来的这几位啊，你都买票了吗？啊，20块钱看戏行，起哄不行啊，哪有一上来说这么些个去的啊，就说咱们这给的多也不能胡来啊。不过今天需要介绍这块醒木，我们那块丢了，搁在后台也不知哪位看着好玩给拿走，这丢第二块了啊，别人买个保险箱，正好邢文昭先生带着了，我把您那拿出来吧。这块醒木非同小可，这是想当初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使过的醒木啊。起拍价1000，有要的吗？有要的没有？没有的，好，没有听故事吧啊。这个故事离着今天时间不是很远，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回去问一问还有印象。清朝康熙年间，你别问他40来岁了，你问50来岁了，他也未必知道。发生在哪儿呢？武清县管辖有个地方叫河西坞，地儿不大，但是是水旱的码头，挺繁华。有这么一趟街，在这趟街上不次于北京城，做买的做卖的，你说什么样的门脸儿，各式样的铺户全都有，饭店呐、旅馆呐、戏园子、澡堂子、茶馆全的。在这趟街的正当中有一家大买卖，叫四美堂，是一个风化场所。什么呢？妓院。过去来说啊，妓院合法化，天下哪儿都是，尤其这个地方水旱码头，来来往往做生意人多，他必有一个寻欢作乐的声色之地，这是离不开的。四美堂的老板叫王九妈，40来岁，这老太太能说呀，那个嘴了不得啊，两片薄片的嘴，堂堂堂堂堂一说，一鸟入林，不鸟压林，谁也说不过他，几句话能说的寡妇改嫁，两口子分家，没准主意的能把你支到新疆去，你愣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回来还得给他送葡萄干，就这么厉害，气死画眉不让百灵，了不得。跟前的买了些个姑娘，长得什么样都有，可是呢没有一个能挂头牌的啊。这里边吧，比如说分3、6、9等，那必须得摘出一个色艺双绝、漂漂亮亮的，他是头牌，摘不出来。王九妈一直心怀耿耿，赶寸了。这一年呢，路过沧州办事儿，遇见一个关卖的姑娘。什么叫关卖啊？家里边惹了祸了，杀的杀，斩的斩，家产充公，最后剩一个闺女怎么办呢？衙门口出面把她卖了，这叫官卖。卖多少钱呢？300两银子。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头是头，脚是脚，又勾勾又丢丢，上宽下窄的瓜子脸， 啊，大眼睛滴溜溜乱转，骨鼻梁小嘴，个头不高不矮，模样不胖不瘦，啊，太好看了。心说这要是弄回去，简简单单捯饬捯饬，在我那儿就能挂个头牌呀、啊。一问这姑娘叫什么呀？姓韩，叫韩红玉。我要了，300两银子给了，带着姑娘回到了河西坞。开始可没敢说，说买你回去当妓女，没敢说，编了个瞎话。我孤身一个人，无儿无女，认你个干闺女。红玉说好吧，这么着跟他来在了四美堂。来到四美堂，姑娘知道我上当了。怎么呢？一瞧这里边啊，他不是没孩子，光这姑娘20来个，长得什么样都有啊，出来进去管她喊妈妈。姑娘虽然说是大家闺秀，没去过这地儿，她也得知道啊。心说得了，我算掉在狼窝里边了。可是姑娘不害怕，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的父亲想当初在朝里边是清官，从小啊教给孩子呀习文练武，既会写字儿，还会练武，功夫了得呀。可是因为啊父亲得罪了奸臣，被抄斩了。自己心说我去哪儿啊？跟王九妈出来，要说走，20-30个大小伙子到不了跟前，拦不住他，一跺脚就能走。可我去哪儿呢？所以说，打算在四美堂暂且存身。一天两天这日子就过去了，没事儿啊，王九妈拿话就熏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得及时行乐，瞧见了吗？啊，如果说像你爹妈似的，这辈子就冤了，天天给灌输这些个，姑娘也不往心里去，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到这天，王九妈憋不住劲儿了，孩子，咱娘俩聊聊天吧。这么着可不是个办法啊，你想想啊，我花钱买你啊，说句良心话，我得盼着回本，我还指望你挣钱呢，没别的啊，你也风流快活几年，弄点钱给妈妈，我有个3-5年下来，找一合适的人家从良一嫁，以后自己呢好好过日子，咱娘俩当亲戚走。姑娘说啊，你这不是让我做妓女吗？王舅妈说是啊。怎么了？妓女怎么了？不能小看这个职业呀、啊、妓女那是有技术的女人呢。 啊姑娘说，那您呢？我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呢。 啊姑娘说行，您说出来我不能驳您，不管怎么说是您花了300两银子把我买出来，我答应。可有一节，重孝在身，我要为我父母守孝3月。王九妈乐了，好好孩子，我答应你了，守孝3个月。心说3月100天，一眨眼就过去，100天之后大筐抬银子。想得好，100天过去了，姑娘怎么着，咱们挂牌吧。说不行，这两天着凉感冒，身上不舒服，我得歇1个月。歇吧，又歇了1个月。1个月过去了，王九妈再问，姑娘也想不出办法来。这个什么呀，老鸨子这眼眉网起来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这是诚心呢？我花钱不是请奶奶，钱出去还得钱回来，来呀，抬进来。说声抬进来，有打外边有人拿进来了一个水桶，水桶边上搭着一个鞭子把，抻出来这鞭子一瞧啊，鞭子头里边拧着一疙瘩，6根驴条拧好了，这叫懒驴绸。皮鞭子蘸上水，抽到身上一打，一条肉下来，别说你一个姑娘啊，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瞧见了吗？这东西叫懒驴绸，听我的话还自罢了，如若不听，这皮鞭子底下今天有你受的。说着话抡起皮鞭子，你告诉我吧，你答应不答应，你见客不见客。姑娘乐了，我不见客。王九妈一举胳膊，啪，鞭子过来了，姑娘一跺脚，噌，
1: 上了房了。王九妈一瞧，呀，买走眼了。
0: 姑娘站在房上，你还打吗？下来吧，超人。啊，你说这事儿闹的，谁知道你会功夫这玩意儿？姑娘打上面一跟头下来了，我告诉你，慢说你十个八个大不了跟前儿，还跟你说我是早有防备，你等着。一转身进屋，功夫不大，提着一把刀出来，这把刀攥在手里边，来到跟前一薅，老鸨的这脖领子，抬。从今往后，你要敢跟姑娘我不客气，你留神。唰，这刀一挥，打老鸨的鼻子尖儿过去，唰，寒光一道，王九妈跪地下了。姑娘别生气，我答应接客。哎，不对，这不对。说错了。姑娘乐了，起来吧。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啊、别害怕，一会儿出去挂牌，挂上我的名字。老鸨子一听，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答应挂牌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不是花了三百两银子了吗？我让你三百两银子回来，门口挂上我的牌子韩红玉，从今天开始，有那富商子弟来了，我见见可是见，在门外边不许进屋，我在屋里边撂下帘子，隔着帘子看，我点头应允，挑开帘子让他进来，是这么回事，让他掏五百两银子给你，我嫁给他从良走人，你看行不行？哎呦，姑奶奶，你是我的亲娘，挺高兴。门口挂上牌子，大美人韩红玉正式见客，消息可就传开了，了不得了。说这韩红玉啊，一直就不见客，这回行了，看看咱们有运气，谁有这造化，见见姑娘吧。十里八村这些个富家子弟全都上这儿来了，啊，来到这儿，老鸨子一说，有一条件啊，你们来啊，站在门外边，屋里边看你们，看上谁谁进去。大伙儿一琢磨，是姑娘挑客呀，是客挑姑娘啊？我们谁花钱呢？到底是啊？不就这规矩啊？就这规矩，要不不行。来吧，接二连三全都来了。姑娘打屋里一瞧啊，说这个不行啊，满脸呢写满了油滑之气，不可以托付终身，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呢，带了几个人凝眉瞪眼，不像好人，这不成。简短结说，见了好几十个全不行，有时也有这横的，来了非要往屋里进啊，我不行，非得进屋。王九妈拦着，别进去，他攥着刀呢。那不能不能啊，天下妓院去多了，没见过拿着刀接客的啊，非来试试吧。大伙儿都架上来，大爷您看看吧。一挑帘子，大爷一探脑袋，噌，刀下来了。大爷一出去，一捂这脑袋，太刺激了。呵呵。出来之后，老鸨子还得劝他，您别着急，大爷，你下回我打他啊。伙计心说，你这不废话，你打得过他吗你啊？消息可就传了出去。这一天天帮黑了，妓院里来了几位，头里走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18岁左右，身高现在说有个1.75米往上，长得特别的精神，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水滑，穿绸果断，往这儿一站，一瞧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衣裳呢也不错，一前一后。那么前面走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当地来说是家喻户晓，姓张，叫张广泰，哥仨，他行三，人称啊三少爷，也有喊三东家的。他父亲呢叫张百万，在当地来说是个大善人，家里边呢开着一个张记粮站啊，冬天有穷人来了给棉袄，夏天来了给些个去暑的药，没事只要要饭要钱到门口就给，都知道这儿有一位大善人。老头呢娶了个媳妇儿啊，康氏老太太，过了门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孩子1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又娶了一位王氏夫人，王氏夫人过门来

连生二子，等于这仨儿子是两个母亲生的，大儿子是一个娘，后边俩儿子是一个娘，名字呢是广聚、广兴、广泰，这么哥仨。老头去世了，粮站呢就给了大儿子掌管，大儿子把粮站改成广聚粮站。二的呢是个念书人，不爱掺和这些事儿，所以说家里的生意都是大爷掌管。三东家就是广泰，岁数小，平时没事呢跟着外边一块啊，聊个天啊，唱个曲儿啊，没事经常票房玩去。那阵来说实行这个八角鼓票房，后来的这儿什么这个各种的插曲啊，各种的小曲石调啊，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呀，笛子什么都会，心灵手巧，人都爱跟他玩。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冲北磕头，一个叫邹忠，一个叫李贵。这俩人呢，一个就是街上扛活的，那位呢在巡检司衙门当伙计，哥仨不错。后来又认识一个叫何九的，这何九是个坏小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事呢带着三东家满处玩去，这儿玩那儿玩，到处去玩去啊，一来二去就学坏了。今天告诉说呀，四美堂有个大美女叫韩红玉，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什么高挽着盘龙髻呀，一脸的鸭蛋粉呐、啊，这儿搁一九连环呐、啊，这儿搁一个牡丹花啊，这儿再搁俩枣就是一切糕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咱们瞧瞧去吧。广泰说：“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不要紧的啊，你现在这身份，你这个岁数也是应该的，来吧，咱们上那玩玩去吧。”这么着，何九带着张三爷来在了四美堂，往里边一走，王九妈接出来呀。可了不得了哈，这不是这个三东家吗，快里边来，让到里边来，摆上干鲜果品，给沏好了茶，说您是哪阵香风吹来的呀。广泰话到舌尖没好意思说，怎么呢，头回上这地儿来哈，没好意思。何九乐了，哎，王九妈，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韩红玉挂牌见客了，没别的，让我们三爷瞧瞧吧。啊，是啊，那个瞧没事，可有一样得站在门口帘子外边瞧，那瞧得见吗，里边瞧见就行了。我们这儿一规矩，得姑娘相外边，相上了让进去，相不上拉倒。何地瞧这事儿，广泰挺纳闷，哎，这咱们瞧瞧吧，有意思。迈步来在了韩红玉的门外，王九妈喊了一声，姑娘，来了一位张三爷，你瞧瞧吧。姑娘在屋里啊坐那生闷气呢，心说来了这些天没有一个好脑袋瓜的啊，一个一个看着不像流氓啊，就像臭狗屎，心说我不见了。王九妈喊的话，你看看吧，看看吧，站起身来，轻衣连步来在了帘子里头，睁一目秒一目往外观瞧，一瞧外边站着一小伙子，当时姑娘愣住了，哎呀，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大高个儿，长得眉分八彩，目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这是眼珠子最好看，黑眼珠没这么黑的，白眼仁没这么白的，这张脸这个光滑，就这脸好比一个鹅蛋煮熟了包了皮儿，粉盒里打一个滚，搁到房间底下拿露水珠滴了一晚上，就是一个黑点都没有啊，这快赶上我这脸了是吧，啊，好看的这个。姑娘当时愣住了，半晌回过神来，点点头，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身上，拿手一挑帘子把门一推，你进来吧，转身自己回里屋。外边王九妈愣了，呀，对上眼儿了，一拍张三爷，您进去吧，不容易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了，比您有钱的也有，比您趁钱的也有，比您官大的也有，就没看上一位，今天行了，三爷您给开开张吧。把张三爷往屋里推，刚要进去一回头，王九妈，我能进怎么不能进，上屋去吧，他让你进，不是你不说他还攥着刀吗，攥着刀对了哈，我们这儿工具售货，来吧快来吧，嗯，给推进去了。何九要进去，王九妈拦住，别进去，听着吧。屋里边广泰一瞧啊，姑娘走到里间屋了，自己也跟进来了，姑娘脸冲里背冲着外，低头无语。广泰想了想说什么呢，

哎，这个，哎，我说，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哎，我说，姑娘心慌意乱，这么大姑娘头一次跟男子是单独相处，心里边七上八下，有人一拍肩膀，这火腾腾上来了。心说你怎么上来动手啊？一回身，砰！张三爷打屋溜出来了。外边王九妈跟何九正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一般，也就是他二的一个人也得他这样。三爷您怎么了？我也纳闷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我说你让我进去呢，你让我进去让他打我是吗？不是，我没这意思，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行我们先走回来说吧。怎么呢？这么大一小子进去让人打出来，脸上不好看，脸臊得跟红布似的，揽着何九噔噔噔噔噔，俩人出去了。当天没什么事，可这一宿张广泰没睡着觉。怎么呢？拍完肩膀姑娘一回头瞧见姑娘一眼，确实是太漂亮了，就这一眼给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宿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了，早晨起来坐在这儿直愣愣的犯客。哎呀，我要是能与此女子结成连理，这辈子没白活呀，想得很高兴。头中午喝酒找起来了，咱们吃饭去吧，外边喝酒，喝完酒下午澡堂子洗澡去。4点来钟打澡堂子出来，喝酒说咱上哪儿啊？三爷乐了，四美堂吧咱们。好，这行跑顺嘴了哈，走咱们上那儿去吧。来到这儿了，一进门九妈出来，又来了，又是我瞧瞧韩姑娘啊，我瞧瞧韩姑娘，迈步就进来了。一进门姑娘撩了一下眼皮，一瞧是她，没理她，心说这没羞没臊的又来了，低头无语。桌子左边坐着姑娘，桌子右边坐着张广泰，两个人坐了40分钟。广泰站起身来，掏出5两银子搁在桌子上，明儿见，转身走了。简短截说，连着一个月每天都来，每天都花钱，把王九妈乐坏了。这个客户实在是太好了，也不吃我的也不喝我的，进门坐会儿啊，给5两银子，这盼着他长寿吧。这他要是多来些年，那多好呢，是吧？想得很高兴。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掏出银子往这一放，明儿见，站起要走。姑娘这心里边搁不下去了，哎，说了声哎，可是再说什么呢，把话又咽回去了。广泰要走一回头说，我呢，哎，你不张嘴我不能说话呀，这事儿是这样，你不能怪我，你待这个地方是昌瑶妓院，任凭你是谁家的姑娘，千金之体现如今在这儿，你也是荷花陷于淤泥。我不是坏人，我如果说是寻花绵柳登徒子之辈，我不会每天上这儿来一语不发扔5两银子就走。我是从心里喜欢你，你如果说真有意的话给我句话，是行是不行你告诉我，说不行以后我不来了，说行你给我个话，你这不是把人挤得死吗？话音刚落，姑娘眼泪下来了。哎，你说的有道理。广泰一回头，谢主隆恩。

0: 打算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天下之大，哪一个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呢？把话说完了，广泰点点头，好，你说出来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说，我是真喜欢你，我愿意为你赎身，没别的，我回家弄银子去，我赎你。姑娘说这话是这样啊，你回家你跟你母亲说，跟你哥哥说，把这事说了，如果说他们给你银子，你带着银子回来赎我，如果说他们不答应给你银子，你没脸见我，你也不用来了。可有一节，我等你三天，你要是不来，这房梁子就是我要命的冤家，我拿我的腰带在这儿上吊死了，死到阴曹地府，阎王爷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家的儿媳妇，我的丈夫叫张广泰。说到这儿眼泪哗哗的，广泰也哭了，你甭管了啊，我费多大劲我也给弄银子去，家里不给我外边抢去，你别去了。为了我你在这儿宰了，你回去好好的说，如果不答应咱们再想办法。打这儿出来直接的回家，回到家里一进门啊，一瞧院儿挺清静，这是一个小的四合房，正房五间为上，老太太住，东西的厢房，这边是大爷两口子，这边是二爷两口子，倒坐这南房是广泰住的。来到里边找谁啊？得找大嫂子。跟大哥说不敢，大哥厉害，而且对钱方面呢把得比较紧啊。跟嫂子说，来到嫂子这屋，一进门一瞧，嫂子坐这儿正缝衣裳呢。嫂子，嫂子，哎呦，广泰啊，什么事儿？哎，嫂子，那个妈呢？妈睡觉了吧？啊，今儿有点不舒服啊，吃点药睡觉。呵，太好了。我大哥呢？大哥在柜上呢，那儿盯着呢。哦，好好好。我二哥呢？你二哥出去办事去了。二嫂子回娘家，家没人。说吧，没人。太好了，一回真把门关上，把帘都挂上。嫂子，我也这岁数了啊，你也啊，你答应我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越快越好。我跟你说，你我不小了，你要干嘛呀你啊？啊，你打算干嘛呀？
1: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
0: 呸！把门开开啊！
1: 嫂子这气呀，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
0: 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
1: 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嗯，这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
0: 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
1: 给数了一顿，出了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咏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的是微博上一位朋友推荐的一段作品，这是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小品，叫《打工奇遇》，也确实是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

0: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哎呦，您是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呦喂，好啊！
0: 哎呀，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这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有文件呢。
0: 嗯，
2: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你那
0: 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这卖一

0: 2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公厅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1: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他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受宫廷听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1: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绿溜溜的，
1: 嗨，
2: 粉嘟溜溜的。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

0: 我也想问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3: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4: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5: 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
5: 物价局。哎呦，
4: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5: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5: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特好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5: 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5: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6: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经典小品《打工奇遇》。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

0: 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1: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
1: 你是

歌中唱的那些四句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只是一种轻言细语的诉说。

作，那些年少的多愁善感，跌跌撞撞都失去了往日的重量，变成一种更为云淡风轻的表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

0: 如果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漫漫的人生旅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错过。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是最好的药，当接受了这一味药，你身上的伤口会慢慢愈合，那些过往的事情都会以往事来命名，会留下伤疤，不过已经不疼了，那只是曾经存在。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与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玉欢灰色。

大概只要是能够有幸相遇，不管是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都有存在的理由。你我相遇一场，那些美好的相遇瞬间就足够珍贵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

0: 正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花样文具。你都见过哪些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文具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学生时代了。想一想，每每到新学期的开学季，能去商店里尽情选购新文具，可以算是每一位学生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了。但如果你对文具店的回忆还停留在便宜、实用、随便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了，就是你不当学生已经好多年了。提到这个开学的时候啊，之前有这么一个话题，说一支中性笔卖55元，文具为什么越来越贵啊？这样的一些话题曾经是登上过热搜的。店里琳琅满目的高级文具，部分价格甚至能高达3位数，让学生和家长们狠狠地见了一回世面。想想当年，2块钱一根的彩笔随便挑，印着明星偶像的笔记本3元，还能用大半个学期，哎呀，真是恍如隔世啊。那么问题来了，瞄准学生们的文具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呢？曾几何时，孩子们呀是揣着零花钱去校门口的文具店里扫货的，几十块钱呢就可以收获满满。现在你走进文具店，

每个标价上的数字都在提醒自己囊中羞涩。一支普通的铅笔售价接近20元，一支水性圆珠笔售价50元，让人不禁疑惑，请问这是马良的神笔吗？这些外貌平平无奇的贵价文具总是杀的人是措手不及，印着图案的联名文具更是明着抢钱。有人面对售价55元每支的航海王系列文具望而却步，有人结账之后才发现账单里的端倪，一支常用中性笔的价格甚至都不及联名文具的零头。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是一支印着联名 logo 的笔。什么叫做联名笔？就是明知道是智商税还是会买呗。曾经呢，只用来写字的碳素笔，现在呢，摇身一变，每一根呢都成了大有来头的收藏。从刚才提到的联名款呀，包括限定款呀、特别款、纪念款、珍藏款，每一款呢都是如数家珍。恐怕大家呢在借笔之前都要三思了，这支笔如果弄丢了，你赔不赔得起呢？更过分的是什么？除了价格屡屡刷新天花板，文具界呢还出现了吸金黑洞——盲盒文具。这不少成年人呢都对盲盒的氪金玩法是无法自拔，更别提还没有培养起自制力的小学生了。从穿着不同装扮的迪士尼公主，到人数多到数不清的奥特曼家族，盲盒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随机印着不同人物的中性笔盲盒，就能获得一种集卡的快感。能够开出荧光笔、便利贴、橡皮擦等物品的拼配盲盒，藏着每个青少年以小博大的愿望。抽出心仪款的概率不同，价格也随之变动。想要一次抽出心仪的款，就需要你掏出腰包买下整整一箱。逐渐增多的玩法，自然让文具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高概率出和必出的标识呢，也很容易让学生们冲动消费，买超出需求的文具。文具再也回不去当初的一两块钱，最多5块钱的时代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文具为什么涨价呢？文具涨价的原因就必须要从联名款文具的出现来说起了。由于成本中含有高昂的授权费，价格自然就会比普通文具来高一些。早在2016年，晨光就推出了中高端文创集合店九牧杂物社，就开始了联名款文具的尝试。包括2021年左右，汉口举办了夏季文化用品博览会，哆啦 A 梦、奥特曼、火影忍者等联名的动漫文具占比高达40%。那么这些价格离谱的联名文具能让孩子们保持多久的新鲜感呢？答案是转瞬即逝。他们的最终归宿相比于书写物尽其用，更有可能是收藏之名在笔筒里落灰。与联名款文具相比呢，将普通文具升级为电动款成了涨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电动的卷笔刀、桌面吸尘器，学生的书桌似乎成了车间厂，充满了技术含量。一支新铅笔塞入了电动削笔器，无需手动，3秒钟就给你削好了。功能和造型的升级最终体现在了水涨船高的价格上，越复杂的文具卖的就越贵，价格越贵，跟风卖的商家也就越多。到最后市场上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花里胡哨、价格不菲的文具让家长们去买单。毕竟呢，没有一个小孩能够拒绝加了羽毛和吊坠等饰物的铅笔盒，点击按键就能播放幻灯片的投影圆珠笔更是让人难以放手。但当文具添加了玩具的属性，是否会影响学习，就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不少家长质疑，这样的文具带到了学校之后，还有心思上课吗？那么商家为了卖高价，也不乏越来越多的文具沦为文具界的月饼，过度包装。同时呢，收藏款的玩具呢成了学校里的话题，很有可能会勾出潜在的攀比心理。当一个学生拥有了奇特造型的橡皮，其他人很可能就会为了不失风头买同款甚至更贵的文具来进行攀比。所以我觉得呀，不能叫文具，就应该叫做玩具。这文具的复杂程度呢，甚至超过了玩具。很多人忘了文具的用途其实就是学习。此外呢，部分文具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却很有可能含有安全隐患。比如说看起来是一支圆珠笔，殊不知它就是一把美工刀。那么这类文具挨骂到底冤不冤呢？如果你以为价格高就意味着质量好，那就确实太天真了。人们会对贵价文具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不少

国产文具的品质呢，可能配不上它的定价。事实上呢，很多文具最开始瞄准的是家长的钱包，学生们没有财务能力，又容易被噱头吸引，此时就会有很多家长会选择乖乖买单。但他们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即使是超过百元的联名笔，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出水的这样的情况，甚至从桌上摔下来之后就再也用不了了。往往逛遍整个文具店都找不到一支好用且平价的笔。其实呢，一个多元健康的文具市场不是不能有贵价文具，而是要贵的物有所值。比如说从2013年起，每年呀，这日本都会举办文具大赏，在这个被称为文具界奥斯卡的盛会当中，每年都会有文具店的工作人员来推荐年度好用文笔。一支平平无奇的自动铅笔可以通过笔杆内部组件调整笔杆的重量，获得最顺手的书写体验。自身含有铁粉，尾部安装磁铁的橡皮可以在使用后把橡皮屑给它吸起来，完美解决桌面碎屑的问题。那除了实用，同样具有创意款的文具富士山橡皮就是其中的爆款之一了。随着反复使用，橡皮擦外层的蓝色逐渐消失，露出了白色的雪顶。使用的过程当中模拟了雕刻雪峰的过程，这样一款在本土广受欢迎、不断售罄又反复上架的爆款橡皮，在日本售价为2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13元左右。但对于我国的文具行业来说，原材料和技术等各方面尚处于发展水平。2017年之前，我国文具业一直都存在着无法生产圆珠笔的困境。当时呢，中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已经达到400多亿支了，但是核心部件笔头却只能依靠进口。一支笔看似简单，单笔头的制造就有20多道工序，加工精度和难度不亚于精密手表零部件。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制造笔珠的技术，但由于加工设备和原料问题，大多数的文具厂家的原料呢依然是依赖进口。以晨光为例，笔类产品80%以上都为中性笔，那么为了有更好的防水性，油墨几乎全部从日本和瑞士进口，质量上很难突破。商家们想要提高利润，就不得不在外形和售卖形式上下功夫了。但是当外形和包装成为了售卖的亮点，也就脱离了文具实用的初衷。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花里胡哨的文具，也就是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

0: 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阿姨，我想买支解压笔。
1: 小明，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0: 我今天考试又没有考好。
1: 你都考的什么呀？
0: 数学。
1: 数学本来就烧脑，你考了多少分呢？
0: 55分。
1: 差5分就及格了，不错不错。
0: 可是回去我妈妈肯定要揍我的。
1: 别想那么多了，你下次努力不就好了吗？解压笔阿姨这儿有的是，你看猪屁股、熊屁股、虎屁股，想捏哪个就捏哪个哟。
0: 我想捏那只虎屁股的。
1: 你属虎的吗？
0: 我爸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所以我想试试。
1: 我这儿呢还有解压套装呢，不光有笔，还有笔记本，还有笔袋、书包。
0: 书包就算了，我妈这学期才给我换的书包。
1: 这个套装还是明星款哟，并且是限量的，我一共呢只进了3套。
0: 只有3套啊？那我都买了。
1: 68一套，3套一共204元。
0: 没问题。
1: 小明，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有哦，你就是全校第一了。
0: 那我终于得第一了，嘿嘿。
1: 你要是想拿第一太容易了，阿姨店里呢还来了一批新的文具，全都是你们没见过的。
0: 真的吗？那都有什么呀？
1: 盲盒文具呀。
0: 我最喜欢盲盒了，多少钱一个呀？
1: 有好几种，便宜的12，贵一点的58元。
0: 那这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1: 有笔呀、橡皮呀、尺子、小本子、动漫卡，反正啊都是你们这些小孩喜欢的。
0: 有动漫卡呀，我最喜欢动漫了，我要买。
1: 你喜欢什么动漫呀？
0: 我喜欢奥特曼。
1: 嗯，我这儿刚好有这种盲盒，28元一个。
0: 那我买一个吧。
1: 给你开吧。
0: 我看看是谁。
1: 嗯，是佐菲。
0: 嗯，怎么不是迪迦呢？我最喜欢迪迦了。
1: 那你再买一个呗，我这儿多的是。
0: 好，那我再来一个。
1: 没问题。
0: 啊，是阿斯特拉，
1: 那再来一个呗。
0: 我就不信拆不到迪迦。
1: 看看这是谁？
0: 麦克斯。
1: 再来再来。
0: 达拉姆。
1: 没事，有的是。
0: 希卡利。
1: 看这个，
0: 奥特之王。
1: 要不再来一个？
0: 这个是雷欧。
1: 换一个。
0: 盖亚。
1: 再换。
0: 诺亚。哎呀，都拆了这么多都拆不到，压力好大呀。
1: 那你要不再买一支解压笔呗？
0: 可是我都拆了这么多了，阿姨，多少钱呢？
1: 你一共拆了9个盲盒，一共252元。
0: 这么贵呀？
1: 你经常来阿姨这儿买东西，要不我给你抹个零吧，250元。
0: 完了，这个月的零花钱都被我花完了，回去我爸肯定要揍我。
1: 没事，你下个月拿了零花钱又是一条好汉。慢走哦，小明。
0: 阿姨，您上次卖给我的笔不太好用呢。
1: 那是解压笔，主要作用呀不是为了写字，是为了解压的。
0: 我用那支笔写字特别慢，我妈老骂我，我压力更大了。
1: 没事，再买支好写的呗。
0: 老师让我先用铅笔练字，可是我那个削笔刀太钝了，我想买一个快的。
1: 快的有啊，阿姨这儿有个电动的削笔刀，削笔又快又好，而且还可以发光，还有音乐，可神气了。
0: 哇，真的可以发光，
1: 酷炫吧？
0: 我就要这个。阿姨，这个多少钱呢？
1: 88元。
0: 这么贵啊？
1: 这个不是普通的削笔刀哦，是电动的，还发光，还唱歌，还能投影出歌词来。
0: 真的？
1: 那是，这款削笔刀呢，阿姨敢说你们学校里都没有人见过呢。
0: 我又可以当第一啦。
1: 那当然了，
0: 要是我学习也是第一就好了，我爸妈就不会揍我了。
1: 小明，我跟你说，在阿姨的心目中你就是第一。学习不好可以努力变好，但是审美不好、眼光不好那就完了。阿姨店里的新奇玩意儿都是你最先买，你最识货，学校里的同学都是跟你学，你可是引领了潮流，阿姨觉得呀，你比他们都厉害。
0: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呀，装的都是最流行的歌曲。你把这个削笔刀往桌上。

0: 一放，音乐一播，你就是班里的王。
1: 那我看看都有什么呀。有这首歌，我最喜欢这首歌了，我感觉唱的就是我。
0: 阿姨也喜欢这首歌，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1: 爱你对峙过绝望
0: 不肯哭一场，
1: 爱你破烂的衣裳
0: 却敢堵命运的枪，
1: 爱你和我那么像，
0: 缺口都一样，
1: 去吗？
0: 配吗？这褴褛的披风，
1: 站吗？
0: 站啊，以最卑微的梦，
1: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
0: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哇，阿姨，原来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是啊，我一直都很喜欢呀。怎么了，小明？怎么哭了呢？
2: 我刚才突然想到今天要回家给试卷签字，我就害怕。
0: 你怕啥呀？
2: 我怕挨揍。
0: 你考了多少分呢？
2: 59分。
0: 这不进步了吗？
2: 可是还是没有及格呀。
0: 虽然没及格，但是你比上一次有进步呀。为了庆祝你的进步，阿姨再给你抹个零。这个电动削笔刀你就给80就好了，难过的时候一边削笔一边放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振作起来了。
2: 好的，谢谢阿姨，你真的是比我妈都对我好。
0: 慢走啊。小明，这么快又回来了，你是落什么东西了吗？
2: 阿姨，给你。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我在您这儿买的文具。
0: 怎么都拿回来了呢？
2: 我妈说浪费钱还影响学习，让我都退了。
0: 可这卖出去的东西是没法退的呀，你都用了，我还怎么卖给别人呢？
2: 我妈说我要是不把钱退回去，不仅要看我跪着的模样，还让我孤身走暗巷。
0: 那阿姨只能送你一对护膝，再对你说一声 fighting。
2: 还 fighting 啥呀，我要被打死了。
3: 对于花样文具，送各位一段话：曾为贵价文具上头的学生总会长大，离开国产文具好看耐用的陷阱，人们呀也总有一天会醒悟，文具不是玩具，更不是用来攀比的理由。当我们购买一支笔时，期待的只是它好用而已，而不是它具备其他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想要购买这些所谓的好看好听的一些文具的时候呢，不妨我们也给他们讲一讲，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1: 记住相信爱的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拎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0: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它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它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如果你还在，

己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我们总是说要好好爱孩子，可是却总在不知不觉中溺爱。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不问原则，不分对错，久而久之，孩子觉得被爱是应该的，父母就该这么对我。本期节目当中，爱佳来和您说说为什么孩子不懂得心疼你。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卢梭在《艾米尔》中一针见血指出，你了解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的孩子痛苦吗？那就是让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得到的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迟早有一天你不

得不拒绝他。这种意料不到的拒绝对他的伤害远远大过他不曾得到过满足的伤害。长久的溺爱让孩子认为从父母那里得到东西是理所当然，只知索取不知回报，更不懂关心和感激他人。孩子不懂得心疼你，不是因为你付出的太少，而是你付出过多，无限度给予的结果。爱家隔壁家的女孩上初三，她妈妈生她时大出血，在手术台上抢救了好久才活过来，自此以后身体就很不好。他们两口子很在意娃的教育问题，那个女孩也很争气，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年级前三名。可是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她放学回家后跟妈妈吵架的声音。有一次她妈妈跟我一起买菜，就在路上开始诉苦，说是自己一心为女儿，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生怕有一餐不合她胃口，让孩子吃少了。学业这么重，作业那么多，该如何是好？再后来跟他一起聊过好几次，每次的话题都以他女儿开始，再以他女儿结束，很少听他说起过自己。他在照顾女儿方面也确实尽心尽责，每天女儿进门前，他都会把精心做出的饭菜摆在桌子上，洗完衣服叠好放在柜子里，并且把第二天要换的衣服给孩子放到床头。有一回天气热，他给女儿拿的衣服有些厚，自己在那里自责了好久。我对他说，孩子都上初中了，热了肯定自己会脱的。可这样一位尽职尽责无微不至照顾女儿的妈妈，却每天要接受孩子的责备与挑剔。女儿从来不觉得妈妈为她付出有多辛苦，好像自己享受到的一切都理所应当。我想如果那位妈妈让女儿放学回来自己盛饭，自己收拾房子和衣服，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呢？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她有一个妹妹，有一次我去她家里做客，她妹妹嫌她妈妈做的饭不好吃，要吃肯德基，问她妈妈要钱去买。其实那个时候她妹妹已经在工作，自己挣钱了，但是她妈妈二话不说就把钱掏出来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妹妹买回来之后一个人狼吞虎咽的就吃了起来，吃的差不多了，把袋子提起来放在他妈妈跟前说，我不吃了，剩下的给你咯。他妈妈竟然很自然的拿起来吃完了，没有任何觉得不对的地方。我想如果是我，肯定不会把自己吃剩的给妈妈吃，因为在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吃完面，我把剩下的汤和菜哗的一下倒进了我妈的碗里，我妈当场严厉地批评了我，告诉我作为孩子应该学会尊重长辈，特别是她的妈妈。我想就是因为妈妈的有限度给予，所以才让我至今记得有些事情不可以那么做。其实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到现在自己生孩子了，都没学会心疼妈妈。上次他要搬家，让他妈妈帮忙去收拾，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妈妈刚下班回来正在做饭，他就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催促。他妈妈做好饭连吃一口都没顾得上，就跟他一起去收拾东西了。而且他妈妈在做饭的时候还问妹妹吃过了没有，他妹妹说在来的路上买饺子吃了。我又被震惊到了，心里想，为啥不打个电话问问他妈妈吃饭没？如果没有的话，买来一起吃不是很好吗？我那位同学的妈妈整天埋怨自己的老公和女儿不知道心疼她，可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奉献的过多，以至于让人觉得她根本不需要心疼，仿佛她生来就该心疼别人一样。高尔基说，爱孩子，那是连母鸡也会做的事，而真正教育他们则是一件大事。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给予孩子过分的爱，便混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当我们打着爱的旗号溺爱包办孩子的一切，不仅自己十分辛苦，也在不知不觉中剥夺孩子独立自立的行为，甚至压制和否定孩子的自主意识，让孩子变得像宠物一样唯唯诺诺，一味讨好，一旦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接纳，又会惶惑不安，叛逆焦躁，
久而久之，孩子默认自己是个什么都不会，并且需要别人来照顾的宠物，并认为父母所做的一切理所应当，不懂何谓感恩。倾其所有，全情付出，是很多父母爱的误区。曾经大热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让很多人泪目，据说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是摔跤手的爸爸，为了续写自己的梦想，并让自己的女儿有权利自己选择人生、选择未来，于是他从小严酷训练女儿。女儿从抗争、不解、摆脱到和解，最终成为世界冠军，改写了多数女性本应相夫教子的人生。他从小就告诉女儿，爸爸不是每次都能来救你，爸爸只能教你如何去战斗。他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一直冷酷而孤独，而当赛场上印度的国歌响起时，他却又温情地捧起女儿的脸，告诉她，你是爸爸的骄傲。真爱你的人舍得让你受苦，爱家并不是提倡苦难教育或者一味穷养孩子，而是时刻提醒自己，真爱孩子就不要把孩子当作宠物，什么都替孩子做好。明智的家长应该学会放手，在五光十色的人生中，我们不是居高临下俯身教诲，而是站在孩子身旁，与他肩并肩，手挽手，陪伴他们走过精彩的一程。我们既是孩子的引路人，也是孩子的同行者。教育的成功不是培养出一个乖巧听话的宠物，而是帮助孩子在自主的成长中找到自我，收获自尊、自信，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开阔的人生。宝爸宝妈们，从今天起把爱藏起来一半，让孩子也学会爱与给予，懂得责任与担当。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更期待您直接参与。打开微信搜索同名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有些家长带宝宝去体检的时候，被医生告知宝宝贫血，这让年轻父母们百思不得其解。母乳正常，辅食也到位，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家就和您聊聊关于宝宝贫血的问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说到宝宝贫血，很多家长第一反应都是补铁。但其实宝宝贫血分为营养性贫血和病理性贫血两种情况。病理性贫血需要家长带宝宝及时就医，积极配合治疗，在医生指导下按时用药。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是很常见的营养性贫血。宝爸宝妈所熟悉的缺铁就是典型的营养性贫血的情况之一，但补铁只是补充造血的原料之一而已。造血输血所需要的原料还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蛋白质、脂肪等多种物质。任何一种物质过度缺乏都可能会导致营养性贫血。从这个角度来讲，贫血等于补铁并不是万能的。宝宝营养性贫血可能是下面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缺铁。中国七个月到七岁儿童铁缺乏症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儿童总的铁缺乏症患病率为40.3%，婴�儿甚至高达65.2%。其中，婴儿铁减少和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分别高达44.7%和20.5%。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1到2岁小儿铁减少和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分别为9%及3%，铁缺乏症患病率为12%。研究表明，我国儿童总的铁缺乏症患病率明显是高于发达国家。不仅缺铁多，而且程度高，容易发生贫血。其中婴儿是铁缺乏症的高发人群，是重点防治对象。仅仅从数据上来看，宝宝缺铁的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实际来讲，宝宝缺铁后果真的很严重。缺铁最早表现出来的就是贫血，但缺铁的危害绝不仅仅止步于贫血。宝宝患有缺铁性贫血，那么身体里就会缺少健康的红细胞，这就会影响氧气正常运输到大脑以及身体其他器官和组织。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和治疗，可导致宝宝生长发育迟缓，严重的会影响到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智力发展。患有长期缺铁性贫血或者是严重缺铁性贫血的宝宝，通常伴有皮肤发白、口唇黏膜、眼结膜也会变白、

同时还会出现指甲薄脆的这种现象，往往还有食欲下降的情况，比如厌奶、不爱吃饭等。在情绪上则表现为易烦躁，对周围的事物兴趣下降，注意力易分散，记忆力变差等。但宝爸宝妈要注意的是，上述症状是长期缺铁性贫血或严重的缺铁性贫血才会表现出来的，一般轻中度的贫血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的。其次是缺乏维生素 B12。 我们都知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和作用至关重要，而红细胞的正常生成离不开维生素 B12 的帮助。宝宝缺乏维生素 B12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引发恶性贫血，同时长期处于维生素 B12 缺乏还可能会导致眼睛及皮肤发黄、唇舌及牙龈发白、牙龈出血等，皮肤出现局部红肿，并伴随脱皮、舌、口腔、消化道的黏膜发炎、恶心、食欲不振。长期缺乏还会出现体重减轻、头痛、记忆力变差等症状，极严重时还会导致脊髓变形、神经及周围神经退化。从情绪上讲，宝宝通常表现为表情呆滞、少哭闹、反应迟钝、爱睡觉等。如果观察发现宝宝有上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那么如何预防宝宝贫血呢？食补是首选。对健康的宝宝来说，预防和改善轻度贫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膳食均衡，优选富含铁、维生素 B12 的食材。6个月以内的宝宝，如果是纯母乳喂养，母乳全面的营养基本一般都能够满足6个月内宝宝对铁的需求。如果是配方奶粉喂养，因为大多数的配方奶粉中营养配比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所以宝宝奶量充足的话，也能够摄入足够的铁和维生素 B12 等必需的营养元素。6个月以上的宝宝添加辅食后，宝爸宝妈要注重给孩子选择富含铁、维生素 B12 的食物，比如强化铁婴儿米粉、动物肝脏、红肉、青菜等，通过饮食来满足宝宝对铁和维生素 B12 的需求。如果宝宝已经检查出的确有明显的贫血情况，建议宝爸宝妈在食补的同时遵医嘱选择合适的补充剂。给宝宝服用补铁剂还需要注意2点。一是补充铁剂要注意周期和用量，定期复查宝宝的铁供应水平，以确定各种情况下的方案。二是钙铁锌不同补，钙铁锌都是二价阳离子，在肠内吸收途径相似，同时补充会相互竞争，影响吸收过程和最终效果。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低效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99%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
10: 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
9: 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

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他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
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五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收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于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地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

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淬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里修得一颗平常心，莫失了自我；在庸常里修得一身脱俗的气韵，莫泯了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生命来来去去就一遭，似乎不跃马扬鞭一把，不破釜沉舟搏一次，有负大好时光，有负多娇的山水。就像鹰，总该搏击长空一次；就像鱼，总要潜入海底一回；就像树，总该有参天生长的一枝；就像花，总要怒放一季。就算从空中跌落，撞到礁石，遇到暴风骤雨，就算没得到，就算最后拥有的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萧萧一凡的话来作结，活着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山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0: 啊？
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13: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14: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13: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14: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13: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14: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13: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14: 觉得你有病。
13: 真的是这样的，
14: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享队。
13: 哎，这个没福硬享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14: 啊，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13: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
14: 先来个600块的。
13: 哎呀哈，
14: 先来3斤尝尝咸蛋。
13: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没福硬享队是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 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嗯，还差那么一点，
14: 可以了吧？
13: 再来一袋虾滑吧。
14: 好有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13: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有人主张的就是先吃苦后吃甜，也有人主张的就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了，那一定是先吃着这甜的了。
14: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道理？我该不会要被洗脑了吧？
13: 但是啊，你看，其实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像咱们的父母辈的长辈们，他们崇尚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
14: 嗯，
13: 吃亏是福，这是人间真理啊。但是现在的
14: 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13: 啊，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
14: 嗯，
13: 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是吧？
14: 啊，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13: 我该不开还不开。
14: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13: 对，你这身体

0: 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1: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0: 火
1: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0: 哎，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1: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0: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尝尝。
1: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尝。
0: 来，把这个朋友拉出来，我看看。
1: 嗯，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0: 嗯，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提到说，保健品几千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1: 你说的这是谁呀？
0: 真的真的都不可取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想、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心中。
1: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0: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

生活的小助手徐威。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睫毛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
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睑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我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

0: 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0,000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一亩三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

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万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我市召开防汛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永乐镇红岩河村生态赋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篇目，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苦功夫，逐字逐句学，逐章逐条悟，真正学出信仰和忠诚，学出使命和担当。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全面提高党建质量。要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正反面典型案例，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从思想、工作、能力、作风等方面深刻查摆自身差距和不足，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会议强调，要锤炼过硬作风，聚焦稳增长、信访积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中心工作，主动作为，加力攻坚，以钉钉子精神紧抓不放，直至抓出成效。要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一牛鼻子，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6日，我市召开防汛调度会，通过视频调度的方式，听取各镇街道防汛值守情况汇报。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安排防汛值守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正值防汛七下八上关键窗口期，降雨过程集中，汛情风险突出，形势严峻复杂，要常态化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务必做到在岗在位，及时响应，应撤尽撤，信息畅通，调度有力。要健全完善市镇村三级防汛联动调度体系，压实层级责任，畅通联动渠道，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三个坚决、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工作要求，紧盯重点部位、关键时段严防死守，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精准补齐防汛短板，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本台记者杨帆、李乐报道。记者杨烨。
1: 有人问最美的乡村底色是什么？我们在永乐镇红岩河村找到了答案。不是单一的青山绿水，而是产业兴旺带来的底气，是宜居乡村留住的烟火，是乡亲们安稳富足的幸福模样。河滩良田孕育特色瓜果，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质。如今的红岩河村正靠着实干走出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子，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7: 红岩河村坐落于滨州市永乐镇群山沟壑之间，全村百余户群众依山而居，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山林植被繁茂，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红岩河村深挖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乡村景观布局，打造总长5公里向日葵景观长廊，形成特色景观风景线，村里发展80亩梨园，同步布局甜瓜、蟠桃等特色种植产业，多元发展特色农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村庄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保护村内古树、溪流等自然景观，打造宜居乡村环境。村落保留传统农耕风貌，同时高铁线路从村庄穿行而过，现代交通脉络与传统乡村风貌有机融合。依托良好生态与特色农业，红岩河村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当地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保护乡村原生态风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努力打造宜居宜业主客共享的和美乡村样板。永乐镇副镇长辛辉：
2: 咱们红岩河村有山水之秀、花果之风、生态之优的美誉，这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根基。接下来我们也将聚焦文旅融合，深耕特色产业，并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让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更让村民的钱包鼓起来，用实际行动书写点绿成金的红岩河答卷。
7: 通讯员齐雅默报道。近日，北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镇内肉制品专项安全检查，全方位筑牢。

0: 夏季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北极镇这次检查以农贸市场肉类摊位、商超生鲜专区、熟食卤味门店、餐饮单位及肉制品小作坊作为主要检查对象，覆盖生鲜畜禽肉、冷冻肉制品、卤制熟食等群众日常消费品类。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主体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仔细查验肉品检疫证明、进货台账、所证所票等溯源材料，严防来源不明、未经检疫、过期变质肉制品流入市场。同时重点检查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冷链设备运行、食材储存摆放、食品添加剂使用及生熟分区操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堵住安全漏洞。检查中，执法人员坚持检查与指导、普法与整改相结合，针对现场发现的台账记录不规范、食材储存不当、环境卫生细节薄弱等问题，当场督促经营户厉行厉改，同时向经营商户宣讲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者自觉遵守经营规范，牢固树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做到诚信经营、合规经营。北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开展肉制品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肉制品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持续净化肉制品市场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假开启，多彩的校外课堂成为不少孩子假期的好去处。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各类兴趣培训班有序开展，书法、球类、科技、艺术等课程轮番开课，孩子们在兴趣中陶冶情操，锤炼本领，在欢声笑语中充实暑期生活，点亮成长梦想。走进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浓浓的学习气息扑面而来，笔墨书香浸润童心，悠扬乐声婉转回荡，运动赛场活力四射。不少家长利用假期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兴趣课程，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在丰富多彩的实践课堂培养爱好，锻炼能力。家长李敏。
1: 然后收费也比较合理一些，现在已经是上课第六天了嘛，然后看到了孩子的一些变化，回家也比较勇于展示了，然后也会说一下课堂上老师教的，他也比较喜欢嘛。
0: 在这里，有的孩子刚刚开始兴趣学习，体验新鲜课程，也有不少学员多年坚持深耕爱好，在日复一日的练习当中收获进步，树立远大理想。软笔书法班学员季安琪。
2: 我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到了更多的书法知识，老师带领着我们一起参加了各种多样的比赛，而在比赛中我们也收获了成长。
0: 乒乓球班学员李尚。
3: 是我打乒乓球的第三年了，从刚开始连一两个颠球都打不好，一直到现在变成了这里的班长，我要一直把乒乓球打下去，打到县运动会、市运动会，这是省运动会、国家级别的运动会。
0: 多年来，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始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搭建多元化校外教育平台，为全市青少年提供优质普惠的兴趣培训与科普教育服务。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科技馆馆长焦红。
4: 我中心开设音乐、舞蹈、科技、美食、体育综合等五大类课程28个专业，聘请专人教师49人，年累计授课1200余课时，服务青少年约3900余人次。今后我们将以特色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拓展科普活动，推动城乡青少年均衡享受校外教育资源。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眼下正值中伏，本周我市天气多变，前期多云少雨，中后期分散降雨增多，整体湿度偏高，体感闷热。7月27日，20到30摄氏度， 东南风四级转三级，阴。7月28日，21到30摄氏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晴。7月29日，21到31摄氏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多云转晴。7月30日，20到31摄氏度，东南风二级，小雨。7月31日，20到31摄氏度，西南风转西风二级转一级，小雨。8月1日，20到32摄氏度，西北风二级，小雨。8月2日，20到32摄氏度，西北风二级转一级，小雨。温馨提示：当前处于中伏高温时段，市民外出做好防暑补水。降水时段，山路低洼区域注意出行安全，谨防短时降雨带来的隐患。户外劳作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同时密切关注临近气象预警信息。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Yeah!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1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

0: 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事与情。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一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浮，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波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悲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

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着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啊！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号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鸣响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凤姐，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削，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12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

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跳网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养生呢，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心，而夏季阳气极旺，烈日炎炎，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阳气外发，浮阴于内，气机宣畅，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呢，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避免暑邪侵袭，避免热毒积于体内。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多选择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食材，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茶，清爽的度过一个夏天。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早起晨练促进阳气生发，但是切记啊，不要起床之后立刻就锻炼。起床之后呢，先喝上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运动呢，也不要太过剧烈。中医认为啊，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宰，午睡不但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呢，能够改善冠脉血供，增强体力，消除疲劳。有资料显示啊，午睡还可以大大减少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的发病机会。即使说咱中午睡不着，那闭目养神对于身心呢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夏季常喝茶，既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除了茶叶水啊，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中药茶，清热解暑又兼得养心安神。比方说，用荷叶和莲子心泡水，能够养心益智，清心火，解暑热。用西洋参六片，麦冬十粒，开水浸泡代茶饮，适合暑热所致的神疲虚弱乏力，头昏口渴汗多。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心烦失眠、口腔溃疡，可以用莲子六克、栀子六克、酸枣仁六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有清心除烦、安神之功效。夏季傍晚呢，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放松性的运动，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可以促进夜间的睡眠。运动方式呢，最好是缓慢的散步，做扩胸运动，双手呢向上举过头顶，频率是每分钟10到15次，这样就可以了。夏季呢，湿气比较重，湿邪最容易侵袭人体的脾脏，湿邪困脾，时间久了容易伤心阴。夜间泡脚配合着按摩涌泉穴，有助于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呢精神振奋，增进食欲，促进睡眠。按摩涌泉穴可以激发肾精，滋养心神。此外呢，养心不可忽视的一点呢，是要保持好心情和平和的心态。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避免大喜或者大悲，防止情绪中暑。 炎热的天气啊，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注意啊，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够协调人体各个脏器，保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几种夏季养生的食材，以清燥气。先来说说绿豆。中医认为啊，绿豆清热泻火，能够帮助体内的毒火得到排泄，促进机体的正常代谢。绿豆呢，还含有一部分有助于降血压以及降血脂的成分。绿豆芽可以改善因缺乏维生素 A 而引起的视力模糊，缺乏维生素 B2 引起的舌疮、口炎，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等。再来说说金银花，自古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呢，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去邪。金银花既能够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改善各种热性病，比如身热、发疹、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等这些疾病。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黄连。黄连呢，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过记载，其味入口极苦，因此民间素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说法。还有牛黄，中医学认为啊，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厚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调理高热、神志昏迷、小儿惊风、抽搐等等，外用呢可以改善咽喉肿痛、口疮臃肿。天然的牛黄啊，很是珍贵，国际上的价格要高于黄金，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像西黄丸等等药品呢，就含有这个成分。说完了食材啊，咱们还要牢记舒服过夏的四要和四不要。一，要天天蔬果，不要油腻食物。夏季啊，蔬菜瓜果的种类非常繁多，营养丰富，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什么南瓜、黄瓜、西瓜吧，这些呢都有清凉去暑的作用。尤其是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果蔬，比如胡萝卜呀、芒果呀、红黄番茄等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天天食用呢，可以增强免疫力，有益心血管健康和预防癌症。如果吃了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从而疲倦感加重。二呢，是要足量喝水，不要含糖的饮料。水啊，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大约占成人体重的60%到70%。血液当中呢，大部分物质也是水。水在体内还起着物质运输、调节体温和润滑等等这些作用。

因此啊，每天要足量的喝水，最好呢是少量而多次，也可以喝绿茶、绿豆汤或者酸梅汤等等。夏季啊，要多喝汤类，也能够调节口味，增强食欲。有研究发现，过量的喝含糖饮料会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老人呢还是不要喝这些含糖的饮料为好。三呢，是要吃熟食，不要生冷食物。夏天呢，咱们往往都喜欢生吃瓜果，还有海鲜等等这些食物。夏季气温高，各种病菌和寄生虫啊容易繁殖，如果不注意饮食的卫生，特别是到三无的摊点去吃那些不卫生的食物，很有可能就会染上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此外呢，中老年朋友还要注意拒绝冰冷的食物。冰冷的食物啊，虽然可以短暂的缓解燥热，但是口腔受到冰冷刺激之后，容易造成唾液腺以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降温，甚至呢出现麻痹的状态，刺激了咽喉，引起了咽炎或者是牙痛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因此啊，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四呢，是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赖床。立夏以后啊，天黑的晚，亮的早，人们呢往往是容易晚睡早醒，造成了睡眠不足，白天呢经常有打盹的现象。咱们呢应该根据节气的变化过规律的生活，有充足的睡眠。中午啊最好小睡一会儿，尤其是老年人要通过午睡来补充睡眠。中午没睡午觉的这个习惯的呢，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躺那儿闭目养神，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体力。好了，咱们分享了夏季养生的话题之后呢，稍事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和平年代啊，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物或者说收藏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可是古玩、玉石、古董行业那可不是谁都能碰的，稍加不小心呢，就会掉进圈套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大家说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的股市可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古玩市场。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杨大爷最近心情啊，总算是好了一点。警方告诉他，经过一年多的侦查，骗他钱的那帮人陆陆续续的都被抓住了。不过教训呢，也是够惨痛的。就因为几通电话，杨大爷花了30多万买了一堆的赝品。温州龙湾警方经过深挖，发现杨大爷的遭遇并不简单，这背后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收藏品骗局。目前呢，这个案子已经有2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而上当的老人呢，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案值啊超过800万。上当的经历呢，要从2016年的年底说起。这一天呢，杨大爷接到了一个来电地址显示为北京的一个电话，对方呢是个女的，自称是某收藏公司的员工，姓贾。这位小贾的嘴是真甜呐，一口一个大爷。他向杨大爷推荐了一批据称是他们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说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且公司之后呢还会回购，保证能够赚钱。杨大爷刚退休，有钱有闲，想着既然能获得收藏品还能够赚钱，于是呢就采取了快递到付的方式购买了一款建军90周年纪念银章。之后的几天内啊，电话就接连的响起来了。在对方高价回购的承诺下，杨大爷先后分13次花了30多万购买了中国熊猫35周年纪念币等等一大堆所谓的收藏品。一直到2017年5月，杨大爷眼见收藏品都堆满一屋子了，却一件也没卖出去，再回拨推销电话呢，早就无人接听了。报警之后，龙湾警方对杨大爷家中的收藏品进行了鉴定，结果呀，全都是赝品。其中有一枚花了28000买的所谓玉玺呀，其实呢，就是一块大理石。龙湾警方以杨大爷提供的快递单作为线索，开展了侦查，发现这是一个流窜在河北省

定州市境内的诈骗团伙。2018年11月28号，专案组把该诈骗团伙的主犯杨某以及其他三名从犯抓获到位，还抓获了涉及收揽诈骗业务从中牟利的快递员7人，同时呢，缴获了电脑、手机、电话卡、话术资料等等一大堆的作案工具。随后，民警根据缴获的物证继续追查。到2019年5月末，又相继在河北、杭州、温州等地捣毁了多处收藏品诈骗窝点，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人，扣押了大量的假冒收藏品。8月24号，为这些诈骗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段某也落网了。经过初步的统计啊，这些诈骗团伙背后有数百位老人受骗，遍布了全国多个省份，案值超过800万。民警说，骗子为啥有那么大的魔力呢？在调查中，他们发现有一些老人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还不相信自己受骗了。原因呢，还是诈骗团伙的套路太深呢。诈骗分子冒充收藏公司人员，甚至呢还能够提供假的鉴定证书，让老人觉得呀他们很正规。之后呢，诈骗分子还以高价回收、溢价回收等等这些说法作为诱饵，进一步的吸引被害人。博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之后，通过快递网点邮寄所谓的收藏品给被害人，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骗取钱财。不仅如此啊，诈骗团伙之间呢，还相互买卖被害人的信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有的甚至还冒充公检法的人员电话联系被害人，以案件告破给被害人反赃为由，收取手续费、好处费，让被害人呢再次上当受骗。警方在这儿也呼吁受骗的大爷大妈们，如果遇到了像杨大爷这样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尽快报案。云生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中老年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呢都有红色情节，一提到建国、建党、建军，那就热血沸腾。有不少的骗子正是抓住了您的这个心理，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的收藏品，您呢可一定要留心。好了，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好，明天的相同时段，云生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

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

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更亦以众，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息，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

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花样文具。你都见过哪些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说到这个文具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学生时代了。想一想，每每到新学期的开学季，能去商店里尽情选购新文具，可以算是每一位学生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了。但如果你对文具店的回忆还停留在便宜、实用、随便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了，就是你不当学生已经好多年了。提到这个开学的时候啊，之前有这么一个话题，说一支中性笔卖55元，文具为什么越来越贵啊？这样的一些话题曾经是登上过热搜的。店里琳琅满目的高级文具，部分价格甚至能高达3位数，让学生和家长们狠狠地见了一回世面。想想当年，2块钱一根的彩笔随便挑，印着明星偶像的笔记本3元，还能用大半个学期，哎呀，真是恍如隔世啊。那么问题来了，瞄准学生们的文具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呢？曾几何时，孩子们呀是揣着零花钱去校门口的文具店里扫货的，几十块钱呢就可以收获满满。现在你走进文具店，每个标价上的数字都在提醒自己囊中羞涩。一支普通的铅笔售价接近20元，一支水性圆珠笔售价50元，让人不禁疑惑，请问这是马良的神笔吗？这些外貌平平无奇的贵价文具总是杀的人是措手不及，印着图案的联名文具更是明着抢钱。有人面对售价55元每支的航海王系列文具望而却步，有人结账之后才发现账单里的端倪，一支常用中性笔的价格甚至都不及联名文具的零头。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是一支印着联名 logo 的笔。什么叫做联名笔？就是明知道是智商税还是会买呗。曾经呢只用来写字的碳素笔，现在呢摇身一变，每一根呢都成了大有来头的收藏。从刚才提到的联名款呀，包括限定款呀、特别款、纪念款、珍藏款，每一款呢都是如数家珍。恐怕大家呢在借笔之前都要三思了，这支笔如果弄丢了，你赔不赔得起呢？更过分的是什么？除了价格屡屡刷新天花板，文具界呢还出现了吸金黑洞——盲盒文具。这不少成年人呢都对盲盒的氪金玩法是无法自拔，更别提还没有培养起自制力的小学生了。从穿着不同装扮的迪士尼公主，到人数多到数不清的奥特曼家族，盲盒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随机印着不同人物的中性笔盲盒，就能获得一种集卡的快感。能够开出荧光笔、便利贴、橡皮擦等物品的拼配盲盒，藏着每个青少年以小博大的愿望。抽出心仪款的概率不同，价格也随之变动。想要一次抽出心仪的款，就需要你掏出腰包买下整整一箱。逐渐增多的玩法，自然让文具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高概率出和必出的标识呢，也很容易让学生们冲动消费，买超出需求的文具。文具再也回不去当初的1-2块钱，最多5块钱的时代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文具为什么涨价呢？文具涨价的原因就必须要从联名款文具的出现来说起了。由于成本中含有高昂的授权费，价格自然就会比普通文具来高一些。早在2016年，晨光就推出了中高端文创集合店九牧杂物社，就开始了联名款文具的尝试。包括2021年左右，汉口举办了夏季文化用品博览会，哆啦 A 梦、奥特曼、火影忍者等联名的动漫文具占比高达40%。那么这些价格离谱的联名文具能让孩子们保持多久的新鲜感呢？答案是转瞬即逝。他们的最终归宿相比于书写物尽其用，更有可能是收藏之名在笔筒里落灰。与联名款文具相比呢，将普通文具升级为电动款成了涨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电动的卷笔刀、桌面吸尘器，学生的书桌似乎成了车间厂，充满了技术含量。一支新铅笔塞入了电动削笔器，无需手动，3秒钟就给你削好了。功能和造型的升级最终体现在了水涨船高的价格上，越复杂的文具卖的就越贵，价格越贵，跟风卖的商家也就越多。到最后，市场上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花里胡哨、价格不菲的文具，让家长们去买单。毕竟呢，没有一个小孩能够拒绝加了羽毛和吊坠等饰物的铅笔盒，点击按键就能播放幻灯片的投影圆珠笔，更是让人难以放手。

但当文具添加了玩具的属性，是否会影响学习，就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不少家长质疑，这样的文具带到了学校之后，还有心思上课吗？那么商家为了卖高价，也不乏越来越多的文具沦为文具界的月饼，过度包装。同时呢，收藏款的玩具呢成了学校里的话题，很有可能会勾出潜在的攀比心理。当一个学生拥有了奇特造型的橡皮，其他人很可能就会为了不失风头买同款甚至更贵的文具来进行攀比。所以我觉得呀，不能叫文具，就应该叫做玩具。这文具的复杂程度呢，甚至超过了玩具。很多人忘了文具的用途其实就是学习。此外呢，部分文具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却很有可能含有安全隐患。比如说，看起来是一支圆珠笔，殊不知它就是一把美工刀。那么这类文具挨骂到底冤不冤呢？如果你以为价格高就意味着质量好，那就确实太天真了。人们会对贵价文具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不少国产文具的品质呢，可能配不上它的定价。事实上呢，很多文具最开始瞄准的是家长的钱包，学生们没有财务能力，又容易被噱头吸引，此时就会有很多家长会选择乖乖买单。但他们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即使是超过百元的联名笔，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出水的这样的情况，甚至从桌上摔下来之后就再也用不了了。往往逛遍整个文具店都找不到一支好用且平价的笔。其实呢，一个多元健康的文具市场不是不能有贵价文具，而是要贵的物有所值。比如说从2013年起，每年呀，这日本都会举办文具大赏，在这个被称为文具界奥斯卡的盛会当中，每年都会有文具店的工作人员来推荐年度好用文笔。一支平平无奇的自动铅笔，可以通过笔杆内部组件调整笔杆的重量，获得最顺手的书写体验。自身含有铁粉，尾部安装磁铁的橡皮，可以在使用后把橡皮屑给它吸起来，完美解决桌面碎屑的问题。那除了实用，同样具有创意款的文具，富士山橡皮就是其中的爆款之一了。随着反复使用，橡皮擦外层的蓝色逐渐消失，露出了白色的雪顶。使用的过程当中，模拟了雕刻雪峰的过程。这样一款在本土广受欢迎、不断售罄又反复上架的爆款橡皮，在日本售价为2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13元左右。但对于我国的文具行业来说，原材料和技术等各方面尚处于发展水平。2017年之前，我国文具业一直都存在着无法生产圆珠笔的困境。当时呢，中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已经达到400多亿支了，但是核心部件笔头却只能依靠进口。一支笔看似简单，单笔头的制造就有20多道工序，加工精度和难度不亚于精密手表零部件。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制造笔珠的技术，但由于加工设备和原料问题，大多数的文具厂家的原料呢依然是依赖进口。以晨光为例，笔类产品80%以上都为中性笔，那么为了有更好的防水性，油墨几乎全部从日本和瑞士进口，质量上很难突破。商家们想要提高利润，就不得不在外形和售卖形式上下功夫了。但是当外形和包装成为了售卖的亮点，也就脱离了文具实用的初衷。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漫世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花里胡哨的文具，也就是花样文具呢？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花里胡哨的文具，也就是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阿姨，我想买支解压笔。
1: 小明，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0: 我今天考试又没有考好。
1: 你都考的什么呀？
0: 数学。
1: 数学本来就烧脑，你考了多少分呢？
0: 55分。
1: 差5分就及格了，不错不错。
0: 可是回去我妈妈肯定要揍我的。
1: 别想那么多了，你下次努力不就好了吗？解压笔阿姨这儿有的是，你看猪屁股、熊屁股、虎屁股，想捏哪个就捏哪个哟。
0: 我想捏那只虎屁股的。
1: 你属虎的吗？
0: 我爸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所以我想试试。
1: 我这儿呢还有解压套装呢，不光有笔，还有笔记本，还有笔袋、书包。
0: 书包就算了，我妈这学期才给我换的书包。
1: 这个套装还是明星款哟，并且是限量的，我一共呢只进了3套。
0: 只有3套啊？那我都买了。
1: 68一套，3套一共204元。
0: 没问题。
1: 小明，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有哦，你就是全校第一了。
0: 那我终于得第一了，嘿嘿。
1: 你要是想拿第一太容易了，阿姨店里呢还来了一批新的文具，全都是你们没见过的。
0: 真的吗？那都有什么呀？
1: 盲盒文具呀。
0: 我最喜欢盲盒了，多少钱一个呀？
1: 有好几种，便宜的12，贵一点的58元。
0: 那这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1: 有笔呀、橡皮呀、尺子、小本子、动漫卡，反正啊都是你们这些小孩喜欢的。
0: 有动漫卡呀，我最喜欢动漫了，我要买。
1: 你喜欢什么动漫呀？
0: 我喜欢奥特曼。
1: 嗯，我这儿刚好有这种盲盒，28元一个。
0: 那我买一个吧。
1: 给你开吧。
0: 我看看是谁。
1: 嗯，是泽飞。
0: 嗯，怎么不是迪迦呢？我最喜欢迪迦了。
1: 那你再买一个呗，我这儿多的是。
0: 好，那我再来一个。
1: 没问题。
0: 啊，是阿斯特拉。
1: 那再来一个呗。
0: 我就不信拆不到迪迦。
1: 看看这是谁。
0: 麦克斯。
1: 再来再来。
0: 达拉姆。
1: 没事，有的是。
0: 希卡利。
1: 看这个。
0: 奥特之王。
1: 要不再来一个。
0: 这个是雷欧。
1: 换一个。
0: 盖亚。
1: 再换。
0: 诺亚。哎呀，都拆了这么多都拆不到，压力好大呀。
1: 那你要不再买一支解压笔呗。
0: 可是我都拆了这么多了，阿姨多少钱呢？
1: 你一共拆了9个盲盒，一共252元。
0: 这么贵呀？
1: 你经常来阿姨这儿买东西，要不我给你抹个零吧，250元。
0: 完了，这个月的零花钱都被我花完了，回去我爸肯定要揍我。
1: 没事，你下个月拿了零花钱又是一条好汉，慢走哦小明。
0: 阿姨，您上次卖给我的笔不太好用呢。
1: 那是解压笔，主要作用呀不是为了写字，是为了解压的。
0: 我用那支笔写字特别慢，我妈老骂我，我压力更大了。
1: 没事，再买支好写的呗。
0: 老师让我先用铅笔练字，可是我那个削笔刀太钝了，我想买一个快的。
1: 快的有啊，阿姨这儿有个电动的削笔刀，削笔又快又好，而且还可以发光，还有音乐，可神气了。
0: 哇，真的可以发光，
1: 酷炫吧？
0: 我就要这个。阿姨，这个多少钱呢？
1: 88元。
0: 这么贵啊？
1: 这个不是普通的削笔刀哦，是电动的，还发光，还唱歌，还能投影出歌词来。
0: 真的？
1: 那是，这款削笔刀呢，阿姨敢说你们学校里都没有人见过呢。
2: 我又可以当第一啦。
1: 那当然了，
2: 要是我学习也是第一就好了，我爸妈就不会揍我了。
1: 小明，我跟你说，在阿姨的心目中你就是第一，学习不好可以努力变好，但是审美不好，眼光不好，那就完了。阿姨店里的新奇玩意儿都是你最先买，你最识货，学校里的同学都是跟你学，你可是引领了潮流，阿姨觉得呀，你比他们都厉害。
2: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呀装的都是最流行的歌曲，你把这个削笔刀往桌上一放，音乐一播，你就是班里的王。
2: 那我看看都有什么呀。有这首歌，我最喜欢这首歌了，我感觉唱的就是我。
1: 阿姨也喜欢这首歌，
2: 爱你孤身走暗巷，
1: 爱你不跪的模样，
2: 爱你对峙过绝望
1: 不肯哭一场，
2: 爱你破烂的衣裳
1: 却敢堵命运的枪，
2: 爱你和我那么像，
1: 缺口都一样，
2: 去吗？
1: 配吗？这褴褛的披风，
2: 站吗？
1: 站啊，以最卑微的梦
2: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2: 哇，阿姨，原来你也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我一直都很喜欢呀。怎么了小明，怎么哭了呢？
2: 我刚才突然想到今天要回家给试卷签字，我就害怕。
1: 你怕啥呀？
2: 我怕挨揍。
1: 你考了多少分呢？
2: 59分。
1: 这不进步了吗？
2: 可是还是没有及格呀。
1: 虽然没及格，但是你比上一次有进步呀。为了庆祝你的进步，阿姨再给你抹个零，这个电动削笔刀你就给80就好了。难过的时候一边削笔一边放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振作起来了。
2: 好的，谢谢阿姨，你真的是比我妈都对我好。
1: 慢走啊。小明，这么快又回来了，你是落什么东西了吗？
2: 阿姨，给你。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我在您这儿买的文具。
1: 怎么都拿回来了呢？
2: 我妈说浪费钱还影响学习，让我都退了。
1: 可这卖出去的东西是没法退的呀，你都用了，我还怎么卖给别人呢？
2: 我妈说我要是不把钱退回去，不仅要看我跪着的模样，还让我孤身走暗巷。
1: 那阿姨只能送你一对护膝，再对你说一声 fighting。

对于花样文具，送各位一段话：曾为贵价文具上头的学生总会长大，离开国产文具好看耐用的陷阱，人们呀也总有一天会醒悟，文具不是玩具，更不是用来攀比的理由。当我们购买一支笔时，期待的只是它好用而已，而不是它具备其他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想要购买这些所谓的好看好听的一些文具的时候呢，不妨我们也给他们讲一讲，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4: 是啊，
5: 真不错，
2: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我们总是说要好好爱孩子，可是却总在不知不觉中溺爱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不问原则，不分对错。久而久之，孩子觉得被爱是应该的，父母就该这么对我。本期节目当中，爱佳来和您说说为什么孩子不懂得心疼你。
1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卢梭在《艾米尔》中一针见血指出，你了解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的孩子痛苦吗？那就是让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得到的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迟早有一天你不得不拒绝他。这种意料不到的拒绝对他的伤害远远大过他不曾得到过满足的伤害。长久的溺爱让孩子认为从父母那里得到东西是理所当然，只知索取不知回报，更不懂关心和感激他人。孩子不懂得心疼你，不是因为你付出的太少，而是你付出过多，无限度给予的结果。爱家隔壁家的女孩上初三，她妈妈生她时大出血，在手术台上抢救了好久才活过来，自此以后身体就很不好。他们两口子很在意娃的教育问题，那个女孩也很争气，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年级前三名。可是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她放学回家后跟妈妈吵架的声音。有一次她妈妈跟我一起买菜，就在路上开始诉苦，说是自己一心为女儿，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生怕有一餐不合她胃口，让孩子吃少了。学业这么重，作业那么多，该如何是好？再后来跟他一起聊过好几次，每次的话题都以他女儿开始，再以他女儿结束，很少听他说起过自己。

他在照顾女儿方面也确实尽心尽责，每天女儿进门前，他都会把精心做出的饭菜摆在桌子上，洗完衣服叠好放在柜子里，并且把第二天要换的衣服给孩子放到床头。有一回天气热，他给女儿拿的衣服有些厚，自己在那里自责了好久。我对他说，孩子都上初中了，热了肯定自己会脱的。可这样一位尽职尽责、无微不至照顾女儿的妈妈，却每天要接受孩子的责备与挑剔。女儿从来不觉得妈妈为她付出有多辛苦，好像自己享受到的一切都理所应当。我想，如果那位妈妈让女儿放学回来自己盛饭、自己收拾房子和衣服，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呢？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她有一个妹妹。有一次我去她家里做客，她妹妹嫌她妈妈做的饭不好吃，要吃肯德基，问她妈妈要钱去买。其实那个时候她妹妹已经在工作，自己挣钱了，但是她妈妈二话不说就把钱掏出来了。更令我震惊的是，她妹妹买回来之后一个人狼吞虎咽的就吃了起来，吃的差不多了，把袋子提起来放在她妈妈跟前说，我不吃了，剩下的给你咯。她妈妈竟然很自然地拿起来吃完了，没有任何觉得不对的地方。我想如果是我，肯定不会把自己吃剩的给妈妈吃，因为在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吃完面，我把剩下的汤和菜哗的一下倒进了我妈的碗里，我妈当场严厉地批评了我，告诉我作为孩子应该学会尊重长辈，特别是她的妈妈。我想就是因为妈妈的有限度给予，所以才让我至今记得有些事情不可以那么做。其实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到现在自己生孩子了，都没学会心疼妈妈。上次她要搬家，让她妈妈帮忙去收拾，她回到家的时候，她妈妈刚下班回来正在做饭，她就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催促。她妈妈做好饭连吃一口都没顾得上，就跟她一起去收拾东西了。而且她妈妈在做饭的时候还问妹妹吃过了没有，她妹妹说在来的路上买饺子吃了。我又被震惊到了，心里想，为啥不打个电话问问她妈妈吃饭没，如果没有的话买来一起吃不是很好吗？我那位同学的妈妈整天埋怨自己的老公和女儿不知道心疼她，可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奉献的过多，以至于让人觉得她根本不需要心疼，仿佛她生来就该心疼别人一样。高尔基说，爱孩子那是连母鸡也会做的事，而真正教育他们则是一件大事。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给予孩子过分的爱，便混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当我们打着爱的旗号溺爱包办孩子的一切，不仅自己十分辛苦，也在不知不觉中剥夺孩子独立自立的行为，甚至压制和否定孩子的自主意识，让孩子变得像宠物一样唯唯诺诺，一味讨好，一旦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接纳，又会惶惑不安、叛逆、焦躁。久而久之，孩子默认自己是个什么都不会并且需要别人来照顾的宠物，并认为父母所做的一切理所应当，不懂何谓感恩。倾其所有，全情付出，是很多父母爱的误区。曾经大热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让很多人泪目，据说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是摔跤手的爸爸，为了续写自己的梦想，并让自己的女儿有权利自己选择人生、选择未来，于是他从小严酷训练女儿。女儿从抗争、不解、摆脱到和解，最终成为世界冠军，改写了多数女性本应相夫教子的人生。他从小就告诉女儿，爸爸不是每次都能来救你，爸爸只能教你如何去战斗。他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一直冷酷而孤独，而当赛场上印度的国歌响起时，他却又温情地捧起女儿的脸，告诉她，你是爸爸的骄傲。真爱你的人舍得让你受苦，爱家并不是提倡苦难教育或者一味穷养孩子，而是时刻提醒自己，真爱孩子就不要把孩子当作宠物，什么都替孩子做好。明智的家长应该学会放手，在五光十色的人生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
8: 你是

0: 歌中唱的那些四季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只是一种轻言细语的诉说。
1: 半颗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着成熟，遇到事情不动声色，当往事如昨，那些年少的多愁善感跌跌撞撞都失去了往日的重量，变成一种更为云淡风轻的表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袁王月，如果爱忘了。

0: 如果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漫漫的人生旅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错过。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0: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是最好的药，当接受了这一味药，你身上的伤口会慢慢愈合，那些过往的事情都会以往事来命名，会留下伤疤，不过已经不疼了，那只是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我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不知道月亮会不会不圆了，不知道星星会不会不亮了，不知道夜晚我会不会偷偷流泪，不知道第二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我只知道你很值得，我只知道我爱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欲欢回色。

概只要是能够有幸相遇，不管是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都有存在的理由。你我相遇一场，那些美好的相遇瞬间就足够珍贵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点声。
1: 行了吧，行了吧，
0: 听不见。
2: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2: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哎、你要劳动人民？
2: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1: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5: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2: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2: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1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
13: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11: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13: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11: 啊。对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13: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11: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13: 觉得你有病。
11: 真的是这样的，
13: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享队。
11: 哎，这个没福硬享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13: 啊，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11: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
13: 先来个600块的。
11: 哎呀哈，
13: 先来3斤尝尝咸蛋。
11: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没福硬享队是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还差那么一点。
13: 可以了吧？
11: 再来一袋虾滑吧。
13: 好有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11: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

0: 时代啊，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不一样的思想的烙印。
1: 嗯，
0: 在咱们父母或者说再老一辈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勉强温饱，这个年代其实给父母这一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尽管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那种原本的生活状态，就形成了一种没苦硬吃、有病硬扛的这种习惯。
1: 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心理上也是有需求的，在这个没苦硬吃的评论下，总能够看到一些网友现身说法，说好好的洗衣机放着不用啊，非要一个人手洗，最后累进医院了。
0: 是，
1: 你看表面看哈，这样的行为确实是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其实是一种寻求价值感的行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亲人的认可。你看，我为了你，我手洗衣服。
0: 哦，真是哎，你就看，好好的观察，当他们挥汗如雨的干完家务，这家人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真的多累都值了。
1: 在他们看来啊，这吃苦干活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给人一种我老了，但是我很有用。
0: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他说家里有一箱奶过期了。公公不舍得，硬是给喝了。后来啊，公公说幸亏喝了，要不家里的这个蒙脱石散也要过期了。
1: 就是把自己喝了过期的牛奶拉了肚子，然后说，哎呀，得亏我拉肚子了，要不然这家里的药呀就浪费了。
0: 是是是，全都用上了，公公做的妙 呀。你看，如果家里头父母长辈有类似的心理，真的可能需要大家啊多花点时间去陪伴一下家人。
1: 嗯，毕竟他们曾经年轻，我们也终将老去，对吧？
0: 是的。那说到这个没福硬享又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在表达一种花式爱自己。
1: 嗯，当人类的基本温饱被满足了，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取悦自身啊。什么水果要这么贵啊，高低买点咱来试试啊，今天学习真辛苦，要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吧。
0: 年轻人就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安慰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1: 哎，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嘿，
0: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1: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0: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1: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硬享队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0: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1: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
0: 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1: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享就一定正确吗？
0: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享它的重点是取悦自己，从来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1: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2杯奶茶，煮包泡面，打2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0: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2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没有2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1: 是吧？
0: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2个蛋的
1: 啊，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0: 不能拆散。
1: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0: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1: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0: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1: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躺平，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0: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1: 啊。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0: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不想，好好养自己，好好爱自己，天经地义嘛。
1: 哎，今天在节目里说到的。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享。
1: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鸭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享。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享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0: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1: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0: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1: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0: 嗯，
1: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0: 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1: 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0: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1: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1: 对，也许他想尝尝呢。
0: 哎、对，
1: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0: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0: 嗯，
1: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0: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1: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了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0: 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1: 有一个朋友，
0: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1: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0: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1: 一天转2回？
0: 对。
1: 那倒也不必吧。
0: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1: 一天洗一次
0: 啊？
1: 你牛仔裤不烂啊？
0: 就是该洗就洗了。
1: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0: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1: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0: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1: 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就有一位啊说，独自捡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1: 就是捡40斤小麦那一位。
0: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1: 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0: 火
1: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1-2000块钱
0: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 西瓜捡芝麻是吧？
1: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0: 啊，现在膏药可贵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0: 啊，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
1: 嗯，
0: 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是吧？
1: 啊，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0: 我该不开还不开？
1: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0: 对，你这身体不行。
1: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0: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80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7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1: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0: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1: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0: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

0: 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1: 它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0: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1: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0: 啊，
1: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0: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1: 哦，
0: 他吃了之后啊，他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1: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0: 火
1: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0: 哎，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1: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0: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

0: 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0: 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1: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

0: 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汛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

0: 即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0: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 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土耳其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2: 在法国改掉内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3.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 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
4: 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烟雨带走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纪念。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9: 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防汛减灾工作。 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来到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和气象局，详细了解指挥预警平台运行情况，认真听取气象监测预报、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挥调度职能，强化气象、水文等数据互联互通，确保指令统一、运转高效。陈家宝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山沟沟口、地质灾害点、桥涵隧道、河道水库、城市内涝易发点、地下空间、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加密水情、雨情、汛情跟踪监测，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防抢撤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完善直达一线的临灾和短时局地天气较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7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通报有关问题调查处置情况和全市空气质量指标，分析研判形势，研究管控措施，安排部署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大气污染防治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加压奋进，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健全大气污染防治闭环调度机制，从严落实建筑工地扬尘6%管控措施，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常态长效。要坚持冬病夏治、提前备战原则，超前谋划部署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秸秆禁烧管控等重点工作，抓早抓小，防患未然。要牢固树立一盘棋工作理念，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协同，持续开展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以从严从实的治理举措不断擦亮全市生态底色，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副市长怀刚参加会议。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7日，我市召开煤矿安全紧急警示教育工作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参加。会强调，各煤矿企业监管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聚焦重点环节，迅速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落实信息报送制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包矿领导责任。要全面开展井下有限空间隐患排查，从严整治三违行为，规范外包分包管理，杜绝以包代管安全盲区。要严格规范事故信息报送纪律，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矿工自救互救能力。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推动全市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27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请暖劳动者盛夏送清凉慰问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参加。慰问组先后到自来水公司、公路站、消防队、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快递供仓供配中心、中山街交警岗亭、文家坡电厂、西民重点项目、万家邦家政公司等一线作业现场，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广大一线职工送上2300份防暑降温慰问物资，为他们送去夏日清凉与组织关怀。此次送清凉慰问活动精准聚焦高温作业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切实把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工会组织的暖心关爱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送到群众心坎上。方舟创园安全部长吴浩：
1: 这么热的天。

0: 感谢工会还惦记着我们，送来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清凉，更是精神上的防暑剂。我们一定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1: 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防汛形势严峻，市自然资源局紧扣主责主业，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通过早部署、早排查、早预警、早处置，扎实推进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市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汛期降雨集中，来势迅猛，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易发期，做好地质灾害防治是自然资源局抓实防汛抗旱工作的核心与重点。7月26日晚间，滨州市遭遇一轮强降雨，持续降水导致山间土体溪水饱和，边坡土质松软，为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防范险情、保障村民居住安全，次日清晨，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迅速到岗集结，联合技术人员、村级专职巡查员，到滨峰街道下沟村各处地质灾害点位开展雨后巡查。工作人员逐片巡查山体边坡，细致排查坡面是否有裂缝、溜塌、渗水等异常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向周边居住的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前兆特征与应急避险知识，靠前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在强化人防巡查的基础上，市自然资源局依托科技赋能，筑牢技防防线，逐一核查全域地质灾害监测设备运行状态，保障设备数据采集、实时传输精准高效，监测设备可实时捕捉地质异动情况，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至省自然资源厅，打通风险预警快速上报通道，为全市防汛研判、应急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市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贺斌峰：
2: 省自然资源厅及时下发预警信息，我们会根据这预警信息现场进行核实，核实以后给省自然资源厅予以反馈回复。
1: 市自然资源局全面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从严规范值班人员在岗要求与工作任务，健全上下联动信息互通机制，紧盯现有在册的1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38处地质灾害中高风险区等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实现汛情早发现、预警早推送、险情早处置，保障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入汛以来，市自然资源局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措施，细化地质灾害防范应对4+9+7管理工作流程，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急工作预案，动态更新双控4级责任体系，累计开展巡排查340余次，组织宣传演练54场次，发放转移避险明白卡389份，发布地质灾害7项预警时期较应率、响应率100%，聚焦旅游景区、道路交通沿线、采煤沉陷区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排查整治隐患36处。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市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贺斌峰：
2: 目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形势总体平稳，下一步我们坚持人民自省、生命自省，扎深扎细发现隐患、监测隐患、发起预警、果断撤离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工作模式，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陈佳瑶、张聪洲报道。7月25日，夏日清凉季，文化惠万家，滨州市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第3场精彩上演，本土文艺团体、艺术学校、社区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 一台兼具国风韵味、地域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文艺演出，为现场群众奉上高品质视听盛宴。晚会节目编排丰富多元，12个精品节目依次亮相。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带来开场舞《灯火里的中国》，灵动舞姿勾勒出万家灯火的盛世图景。诗歌朗诵《少年中国》，山河无恙，铿锵有力，尽显少年蓬勃志气。拉丁舞《甜辣风暴》活力四射，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女声独唱《芦花》，婉转悠扬，细腻歌声打动全场观众。歌曲《粉末花旦》，舞蹈《唐宫雅乐》，国风舞蹈《衣袂翩跹》，尽显古典美学。演出中途增设滨州本土文化趣味问答互动环节，观众积极应答，互动氛围热烈浓厚，答对即可收获精美礼品，让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品读家乡文化，感受本土底蕴。随后市文联、市文化馆轮番送上精品力作，旗袍走秀咱们的老百姓雅致从容，板胡独奏金水琴风，奏响泾河大地雄浑底蕴，舞蹈丽人行复刻盛唐风华，戏曲三堂会审唱腔地道，韵味十足。是图书馆带来朗诵《诗意中国》，以文字礼赞华夏山河。城关街道城西社区献上收尾舞蹈《党旗飘扬的方向》，在昂扬旋律里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市民池亚平：
3: 今天晚上这场节目内容都很贴合咱们的本地特色，能感受到农户的文化底蕴，非常精彩。
1: 市民田子欣：
4: 看了今天晚上的演出，我非常的开心，节目非常的丰富，也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1: 参演人员辛坤仪：
5: 有幸参与滨州市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一次次排练让我们读懂坚守与担当。我们希望用这支舞蹈礼赞党旗，感恩时代，让红色文化清润邻里，让暑期群众文化活动真正温暖千家万户。
1: 据了解，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将持续开展多场惠民展演，持续整合全市文艺资源，联动社区、文化馆、文联、艺术培训机构、图书馆等多方力量，把优势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大头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上车，车上两边都有空位，他就捡了个左边的位子坐了下来。
8: 这个时候司机问他说，你到哪儿啊？
7: 动物园。
8: 哦，坐反了，动物园要到对面坐。
7: 大头不解地看了司机，心想这人还真是事儿多，连我坐哪边他都要管，于是又坐到了右面的位子上。
6: 文文的闺蜜是医生，有一次她向闺蜜咨询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病，数字越大患者越看不到
7: 啊？哪有这种病啊？我医学大学毕业的，当了好几年医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8: 我男朋友啊，每次他陪我逛街，2000块钱以上的衣服他都看不到。
7: 闺蜜瞪了他一眼说，这种病吧，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抠门。
6: 铁柱的老婆出差，晚上闺女睡觉的时候哭个不停，嚷着说想妈妈。
7: 铁柱说尽了各种好话，想尽了一切办法哄都哄不住，最后估计他自己也都哭累了吧，嫌弃地看着铁柱说，爸爸，要不你试试用巧克力哄哄我啊。大头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没拿稳掉在了地上，把屏幕给摔碎了。他看了一眼不远处坐在地上堆积木的小外甥，起身走了过去，把他面前的积木推倒，转身又躺在沙发上若无其事地玩手机。
8: 这个时候小外甥气呼呼地冲过来，一把抢过了大头的手机，摔地上了。
7: 第二天老姐就给大头买了一部新手机。
6: 大头跟女朋友分手了，情绪非常的低落，上班都提不起精神。看到大头的样子，公司的一位大姐安慰道，
9: 上个月小李分手，你不是还安慰他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年轻。
7: 大头看了看大姐，叹了一口气说，哎，我呀，安慰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安慰自己的时候只想找根绳子一套。
6: 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小王刚上幼儿园，有一天儿子跟老王说，
8: 爸爸，给我报个班吧，我想学点防身术。
7: 你就在咱小区上幼儿园，还担心不安全呢？
6: 儿子想了想小声地说，外面是安全，我是想回到家之后用。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公司里只有老王和另外一个男士结婚了，两个男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结婚之后的心得体会。
8: 同事说，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了，特别健忘，经常是提着菜刀还满屋子找菜刀，有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她。
7: 听了同事的话，老王撇了撇嘴说，你的处境比我好啊，我老婆经常是提着菜刀满屋子找我。
6: 铁柱的老婆买了一堆化妆品，看着网上的使用教程，不禁感慨说，这步骤这么多，也太难记了吧。
7: 铁柱看

0: 看书，这还不简单，先洒水后防水，再做隔离，最后刷白。
1: 老婆听了吃惊的看着铁柱赞叹道，哇，老公你真厉害。
0: 这有啥厉害的，这不就跟当年咱家装修一样吗？
1: 媳妇儿跟老王吵架了，老王气得好几天没理他。这一天媳妇儿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地对老王说，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就原谅你了。
2: 话刚说完，老王吃惊地看着媳妇儿说，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为啥吵架了？就是因为我不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周末大头去水上公园坐船去玩，开船的人呢，发给了大家每人一个面包。大头一边坐着船看风景，一边吃着面包，两岸的景色真的太美了。不过他感觉这面包有点差劲呢。
1: 快到湖中央的时候，大头的面包吃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开船的说了一句，好，现在大家可以拿着面包扎喂鱼啦。老婆和同事吵架了，回家就跟铁柱诉苦，反复强调说，太欺负人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各种安慰劝解无效之后，铁柱脑中灵光一现地问老婆，咽不下这口气，那咽得下炸鸡吗？
1: 老婆十分肯定地点点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 小时候，老爸让大头去邻居家借几枚钉子，邻居一家正在围桌啃螃蟹，大头说明来意之后，邻居大叔就去找钉子，面对着桌子上的螃蟹，大头这口水咽得自己喘不过气儿了，于是他假装在看电视。
1: 过了一会儿，邻居大叔把钉子找来，说了一句，给你。
2: 大头本能地来了一句，我不吃我不吃。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这天因为铁柱借给了前任200块钱，老婆知道之后哭成了泪人，他劝了半个小时都不肯罢休。
6: 正好到了中午，铁柱就硬拉着老婆去吃炸酱面。
8: 他边哭边吃了2碗面、3个大鸡腿、4个鸡蛋。喝完汤之后，铁柱说，老婆别生气了啊。
6: 铁柱老婆打了一个饱嗝，一脸疑惑地说，我刚才哭什么来着？
8: 最近老王工作很不顺利，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大师。老王上前问大师，大师你帮我算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呢？
6: 大师不说话，伸出了3根手指头。
8: 老王不解地问，您的意思是说3年之后？
6: 大师摇摇头，
8: 总不会是30年之后吧？
6: 大师又摇摇头。
8: 老王想了半天又说，您不会是说30岁以后？那我现在已经40了呀。
6: 这个时候大师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摇着3根手指大声地喊道，我说的是30，30，想算卦先交30块钱。
8: 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要来家里做客，老王对老婆说，这两位老同学就爱吃河鱼，周末我得亲自给他们去钓两条去。
6: 周六一大早，老王就拿着鱼竿出门了。傍晚回来的时候，老婆看老王手里空空的，就问道，亲爱的，你钓的鱼呢？
8: 这时候老王一拍脑门说，哎呀，你不说我给忘了，鱼竿落在麻将馆了。昨天王美丽和亚楠去吃大排档，老板推荐一道菜叫真心话烤鸡翅，美丽一听这有点意思，就点了2串鸡翅。吃完之后问老板，老板，鸡翅我都吃完了，真心话是什么呢？
9: 哦，真心话呀，真心话就是这个鸡翅是昨天剩的。
6: 好哥们儿来家里边玩，铁柱作为一个自学过中医的人，就给哥们儿讲起了经络理论。兄弟知道吗？这叫上关穴，对，就在面颊上，长按它可以缓解治疗头痛、耳聋、耳鸣。我媳妇儿经常帮我按，热乎乎的，可管事儿了。
8: 哥们儿看了看铁柱，不屑地说，你别嘴硬了，你媳妇儿没事大嘴巴削你，到你这儿都成中医按摩了。一天朋友跟大头说，听说你是星二代对吧？
9: 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啊？
8: 少骗人，你敢说你爸不是卖鱼的？
9: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
8: 在你身上祖传的这味儿，还敢说自己不是星二代？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王美丽坐高铁不小心坐过了站，急得直哭，一个列车员看到之后赶紧问，姑娘怎么了？
9: 我坐过站了啊， 真倒霉。
8: 列车员一听，赶紧安慰地说，哎呀，不哭不哭不哭，没事儿，来赶紧把车票补一下。一天晚上，老王和几个同事聚在一起喝酒，大家在酒桌上不断吹嘘自己在家里是如何如何，位高权重，一言九鼎。
9: 公司的小李说，我每次喝完酒回去，我老婆压根儿都不敢管。
8: 同事小张哼了一声说，这算什么，每次我回家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9: 大家都吹得自己很厉害，这个时候该结账了，服务员走过来说，一共是398，请哪位先生买一下单呢？
8: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这个时候老王看了看大家，悠悠地说，我来吧，也就我敢藏点私房钱。
9: 为了一点小事，老婆一直在骂骂咧咧的。
8: 老王终于忍不住说，老婆，夫妻之间呢，咱们要相互包容，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就闹别扭哈。
9: 老婆一听这话气得直哆嗦，哼，我没有办法容下你。
8: 为什么？
9: 昨天让你给我买个包你都舍不得买，没有包啊，你叫我怎么容你啊。大头上小学的时候，数学老师为了激发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学习数学都有什么用处呀？
11: 小红举手回答说，学会数学可以帮着妈妈卖菜算账。
9: 小东举手回答说，学了数学可以让我的思维更加的缜密。
8: 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学了数学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9: 老师听了很吃惊，就问大头说，学数学跟医院的收入有什么关系啊？
11: 上次考完数学，我妈劝我爸，大头他爸别打了，脑震荡了，还得送医院。
8: 一天，大头来到医院精神科，医生，我是不是得了选择困难症啊？
9: 嗯，你说说，你有什么症状？
8: 我最近认识了两个美女，不知道选谁做我老婆。
9: 听了大头的话，医生生气地说道，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是老婆只能有一个，你得强迫自己做出选择呀。
8: 大头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我才不呢，这样我岂不是得了强迫症了吗？铁柱媳妇儿在路边玩手机，正玩得起劲儿，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说，姑娘，给孩子弄点吃的吧。
9: 铁柱的媳妇儿白了他一眼说，一边去，没见我忙着呢吗？
8: 姑娘，你看孩子哭得多可怜呢。
9: 哎呀，哭累了他就不哭了，你赶紧走，别烦我了。
8: 最后中年妇女无奈地走开了，边走边自言自语，
9: 真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妈妈，孩子哭成那样都不管，就知道玩手机。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
2: 在文字中放飞梦想，

0: 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坚守。坚守是漫长岁月里不曾褪色的热爱，是扎根故土矢志不渝的担当。这份执着深深印在刘富春的骨子里。身为基层工作人员30余年，他恪尽职守，扎根乡土，履职尽责。身为一名书画创作者，2019年重拾画笔后，奔走于滨州各乡镇，从事公益书画事业，用一支画笔恪守文艺惠民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富春，聆听他用坚守书写初心的动人故事。刘老师你好，欢迎做客为你朗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特别开心啊，今天能和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能不能简单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我叫刘富春，在滨州乡镇基层岗位工作30余年，业余时间喜欢书画，也是咱滨州市文联书画家协会会员，热爱笔梅丹青，喜欢黎族乡土，用绘画记录家乡山水人文，长期坚持墙绘义务书画服务。
1: 感谢刘老师的介绍啊，那听完之后呢，我对您更加好奇了。就是之前和您对接这期节目时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联系您的时候，您还在加班绘制墙画啊，能够看出来您对待创作特别的敬业。您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这份热爱是受家人、老师的影响，还是打心底就是单纯的喜欢画画呢？
2: 这是发自心底的喜爱，年少时就执迷书画，不过过去条件有限，没有机会接受专业系统的学习，全靠自己多看多练多临摹，把画画当成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后来参加工作，基层日常事务繁杂，一直没有动笔作画，这份热爱就默默地藏在心里。
1: 原来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啊，绘画这份爱好啊，一直藏在刘老师的心底，只是早年忙于工作，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创作啊。您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2: 我90年在乡镇参加工作。
1: 算下来啊，您在乡镇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在乡镇工作34年了。
1: 30几年扎根基层啊，乡镇工作也比较忙，不少人就是工作几年后都想往城区去调动。就是这么多年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调到城里去工作吗？
2: 我始终坚持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到群众中去，乡镇离群众最近，这片乡土滋养了我，长期和乡亲们相处，我早已习惯农村的生活，能够扎根一线服务群众，心底很踏实，也就没有主动调动的想法。
1: 刘老师那甘于奉献、踏实肯干的心态真的让人敬佩啊。刚刚您说到啊，自己呢始终抱着革命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心态，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低调踏实、任劳任怨。咱们把话题再转到书画创作啊，您是19年啊正式开始就是乡村墙绘的，对吗？
2: 对，我19年重新拿起画笔，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书画走出书房，接近普通人。
1: 书画创作有很多种啊，有国画、书法等等多种形式啊。那是什么缘由让您偏偏选择就是乡村墙体彩绘这个创作方向的呢？
2: 国画、书法大多在室内欣赏，而乡村墙面是开放的舞台，可以让父老乡亲们出门就能看见美化村庄环境，所以我选择墙绘。
1: 那您觉得啊，在墙上画画跟在宣纸画纸上创作，它们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宣纸作画空间有限，更加细腻写意，墙体面积大，受户外环境限制，构图色彩都要兼顾远距离观赏效果，对材料现场把控要求更高，挑战更大，但也能创造更大的视觉感染力。
1: 听完啊，这个纸上绘画和墙绘的不同，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墙体创作难度其实还蛮高的啊。都说万事开头难，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墙上创作时

0: 就是画的效果和您预想的是一样的吗？
1: 第一次开始上墙创作和预想差距不大，墙面基底不平，户外光线多变，颜料适配都是难题。一开始我反复摸索墙面处理，颜料调配。
0: 最开始画画的时候，你主要画一些什么内容呢？
1: 我主要画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乡风美德确定大主题，框架是明确的。在整体主题之下，我会融入咱们滨州本地山水风貌、乡土元素，加入接地气的细节，做到宣传内容准确规范，同时画面富有乡土气息，让群众看得懂，愿意看。
0: 乡村文化墙啊，大多承载着宣传作用。就是我了解到啊，大部分墙绘它都会围绕政策宣传、乡村治理、家风美德这些固定主题创作。就是您在创作过程当中，会不会自主发挥，融入个人的一些想法呢？有吗？
1: 大部分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也有一部分是自主发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绘画的要求，创造出更美丽的画面。
0: 创作一幅墙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如果像20平方的这个墙面，创作一般都是3-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0: 哦，那您就创作过最大的墙画大概是多少平方米？
1: 最大的是我在23或24年在北极文家坡村，一幅最大的墙画面积是120平米。
0: 哇，那大概画了多长时间呢？
1: 那我们几个人大概画了1000时间。
0: 我觉得就是在画墙画的过程中啊，如果有自己的创意加持的话啊，这个墙面肯定更加的鲜活生动。户外墙绘常年会风吹日晒，您也会经常奔波在各村镇的脚手架上作画，酷暑严寒从不间断，也非常辛苦。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1: 最根本的还是我内心对绘画纯粹的热爱，乡亲们驻足欣赏，由衷喜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0: 就每当看到自己的一幅作品出来的时候，心里也是特别骄傲啊，自豪。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好奇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户外墙体啊，它常年会日晒雨淋，咱们普通的颜料它会容易褪色、起皮脱落。就您长期在户外作画，使用的是什么专用材料吗？
1: 我使用的是外墙丙烯耐高温的材料，这个丙烯颜料，这是画完以后就是不怕雨淋不怕晒，褪色也非常慢，所以我都选择的是丙烯画颜料。
0: 李老师呢是结合国画特色啊，自己摸索调配出来的专属颜料，先用国画线条打底，再搭配特制的颜料，兼顾国画笔墨韵味和户外墙体的耐久性。那这套独特的技法也是李老师一次一次反复实验才打磨成型的，归根结底还是他源于心底对书画纯粹的热爱。李老师从2019年啊重拾画笔，投身墙画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您走遍滨州的大小村落，有没有哪一段作画经历到现在想起来依旧印象深刻，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大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北极镇里村画画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父老乡亲每天都坐在跟前看着我们画画，和我们聊天，还给我们端西瓜多水，我非常感动，画的画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我就不怕苦，永远画下去。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多，每一次走到群众当中去画画，群众呢对您很热心，送来瓜果茶水，让您更加的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要把这些画画好，是吗？
1: 就是我们每走到一个村，群众都非常热情，对我们很支持，所以我们创作力度也很大。
0: 那这些经历听起来特别的暖心。7年多，您东奔西走，足迹呢遍布咱们滨州的各个村镇啊，延伸到周边县域。就是您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啊，这些年自己一共完成了多少面乡村文化墙彩绘作品呢？
1: 这多年大概完成墙画面积就是3000多4000平方。
0: 那大概有多少幅呢？有没有统计过？
1: 大概就是个有个2000多幅画吧。
0: 这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凝结了刘老师的心血和汗水。那这么多年啊，自己画出了数量可观的彩绘作品，那就是亲眼看着一面面光秃秃的白墙蜕变成亮丽的美丽乡村风景线。一路走来，您觉得自己内心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获得感是？

0: 什么呢？
1: 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通过强化对我自己宣传很大，我不管住在哪里都有人认识。这是刘富春吗？这是画饼画了个老师吗？通过这个我听到就很荣幸，感到很高兴，一下决心把这个画画得更好。
0: 特别朴实的话语啊，我能感受到啊，刘老师此时心里满满的自豪感跟成就感啊，靠双手创造而来的价值感真的是无可替代。一面面的彩绘墙，既是刘老师交给乡村的文艺答卷，也凝聚着他这些年风吹日晒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那聊到这儿啊，我也非常好奇，您创作的墙画啊，总能就是精准贴合乡村群众的审美，读懂乡土风情，您觉得和你就是30多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历有关系吗？
1: 关系非常紧密，30多年扎根乡镇，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喜好，知道大家偏爱什么样的画面，长期深入基层的所见所闻都是我创作最鲜活的素材。如果没有多年和群众朝夕相处的经历，根本画不出有泥土气息、接地气的作品。
0: 基层多年的生活工作经历啊，确实成了刘老师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那除了墙体彩绘，我还了解到啊，您是咱们滨州市文联书画家协会正式会员，经常跟随文联文艺小分队参与各类文艺下乡活动。那这个身份也让您拥有更多开展公益创作的机会。那这么多年，始终坚持免费给村民群众写字作画，深耕就是公益文艺服务，您是怎么想的？能讲讲吗？
1: 文联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文艺工作者可以下沉基层。我本身受这片土地养育，有一技之长，想着力所能及回馈群众，不追求报酬，把书画彩绘送到乡村社区，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今年以来多次下乡给群众免费画柿子画，都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0: 那你心里特别开心是吧？
1: 啊，当然很开心，
0: 虽然很累，但是又很开心啊。刘老师的公益之路啊，并没有局限在滨州本地，永寿、长武、旬邑周边县域的学校、社区还有厂矿都留下过您作画的身影，跨区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这份情怀真的令人敬佩。除此之外啊，我还发现咱们近期滨州城区街道上的弱电箱都换上了精致漂亮的彩绘外衣，上面所有的彩绘图案设计思路都是出自您的想法吗？
1: 是的，整体构图画面设计都是我独立完成。街边弱电箱单调冰冷，处在城市最显的位置，我构思以山水风光，像四郎湖、罗甸柿子园、龟石山、滨塔等为主，把油画山水搬到乡旗上，利用闲置公共设施打造街头景观，让市民行走途中随处遇见风景，也是公益彩绘的一种新尝试。
0: 那你画画的时候，老百姓如果看到的话，他们一般都说些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呢？
1: 我画画的时候，大部分人过来都把电动车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一边看一边欣赏，一边夸赞我们画得好。开元广场画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带个孩子，应该是她的孙子，看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给我拿了一瓶水让我喝，说我辛苦了。哎呀，我感到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我们画画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孩子的这种行为让你特别的暖心啊。
1: 我觉得把这个画在大街上，就是给咱们滨州文明城市添了一点光。
0: 大大小小的彩绘作品呢，装点着城市与乡村。刘老师真的是了不起，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啊，把滨州变得更加的美丽。那也衷心祝愿刘老师今后呢，继续手握画笔，持续描绘家乡滨州崭新美丽的面貌。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刘老师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就把我自己想的几句话送给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0: 好的，有请。
1: 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情系乡土，不比身居广撒，方寸墙起，街边乡体，皆可成为施展笔墨的天地。愿以手中画笔，持续描绘家乡风光，让艺术浸润小城街巷、乡村原野。
0: 好的， 感谢刘老师的朗读。一名平凡的基层工作者，乡土画师，凭着藏在心底的热爱与扎根故土的担当，绽放出别样温暖的文艺光彩。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日子里，刘老师呢能够始终坚守心中热爱，持续打磨优质的书画作品，用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为滨州文化建设、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今天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

0: 身派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生育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他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他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他。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

200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会儿，那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2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10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2020年1月18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四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过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

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十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糖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

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腕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杯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是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0: 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4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2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

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 八七点九，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

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她答应我嗯。看着她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她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她的事，成为她以后的心理阴影。

养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他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的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一万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两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他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她在家里上班。有几次她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

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她不听话，她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0: 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为何你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

0: 托。
1: 我不明白，
0: 你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0: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谁请这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那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他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穆家驹。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黑呀，真黑呀。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

0: 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
3: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3: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3: 溜溜的，嗨，
1: 粉嘟噜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3: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4: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5: 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
5: 物价局。
4: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5: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5: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5: 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5: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6: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经典小品《打工奇遇》。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

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

0: 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自己。
1: 好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

0: 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一程偶遇，短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我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

接住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

0: 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0: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

0: 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3: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2: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

0: 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防汛减灾工作，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市自然资源局严防地质灾害风险，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2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来到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和气象局，详细了解指挥预警平台运行情况，认真听取气象监测预报、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挥调度职能，强化气象、水文等数据互联互通，确保指令统一、运转高效。陈家宝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山沟沟口、地质灾害点、桥涵隧道、河道水库、城市内涝易发点、地下空间、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加密水情、雨情、汛情跟踪监测，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防抢撤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完善直达一线的临灾和短时

实局地天气较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张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7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通报有关问题调查处置情况和全市空气质量指标，分析研判形势，研究管控措施，安排部署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大气污染防治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加压奋进，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健全大气污染防治闭环调度机制，从严落实建筑工地扬尘6%管控措施，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常态长效。要坚持冬病夏治，提前备战原则，超前谋划部署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秸秆禁烧管控等重点工作，抓早抓小，防患未然。要牢固树立一盘棋工作理念，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协同，持续开展明察。

0: 保障设备数据采集、实时传输精准高效，监测设备可实时捕捉地质异动情况，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至省自然资源厅，打通风险预警快速上报通道，为全市防汛研判、应急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市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贺斌峰：
1: 省自然灾情，及时下发预警信息，我们会根据这预警信息现场进行核实，核实以后给省自然灾情予以反馈回复。
0: 市自然资源局全面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从严规范值班人员在岗要求与工作任务，健全上下联动信息互通机制，紧盯现有在册的1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38处地质灾害中高风险区等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实现汛情早发现、预警早推送、险情早处置，保障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入汛以来，市自然资源局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措施，细化地质灾害防范应对4+9+7管理工作流程，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急工作预案，动态更新双控4级责任体系，累计开展巡排查340余次，组织宣传演练54场次，发放转移避险明白卡389份，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时期校应率、响应率100%，聚焦旅游景区、道路交通沿线、采煤沉陷区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排查整治隐患36处。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市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贺斌峰：
1: 目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形势总体平稳，下一步我们坚持人民自省、生命自省，扎深扎细发现隐患、监测隐患、发起预警、果断撤离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工作模式，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陈佳瑶、张宗洲报道。7月25日，夏日清凉季文化汇万家滨州市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场精彩上演，本土文艺团体、艺术学校、社区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一台兼具国风韵味、地域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文艺演出，为现场群众奉上高品质视听盛宴。晚会节目编排丰富多元，12个精品节目依次亮相。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带来开场舞《灯火里的中国》，灵动舞姿勾勒出万家灯火的盛世图景。诗歌朗诵《少年中国》，山河无恙，铿锵有力，尽显少年蓬勃志气。拉丁舞《甜辣风暴》活力四射，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女声独唱《芦花》婉转悠扬，细腻歌声打动全场观众。歌曲《粉末花旦》，舞蹈《唐宫雅乐》，国风舞蹈《衣袂翩跹》，尽显古典美学。演出中途增设滨州本土文化趣味问答互动环节，观众积极应答，互动氛围热烈浓厚，答对即可收获精美礼品，让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品读家乡文化，感受本土底蕴。随后市文联、市文化馆轮番送上精品力作，旗袍走秀咱们的老百姓雅致从容，板胡独奏清水琴风奏响泾河大地雄浑底蕴，舞蹈丽人行复刻盛唐风华，戏曲三堂会审唱腔地道韵味十足，是图书馆带来朗诵诗意中国，以文字礼赞华夏山河，城关街道城西社区献上收尾舞蹈党旗飘扬的方向，在昂扬旋律里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市民池亚平：
2: 今天晚上这场节目内容都很贴合咱们的本地特色，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底蕴，非常精彩。
0: 市民田子欣：
3: 看了今天晚上的演出，我非常的开心，节目非常的丰富，也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0: 参演人员辛坤怡。
1: 有幸参与滨州市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一次次排练让我们读懂坚守与担当。我们希望用这支舞蹈礼赞党旗，感恩时代，让红色文化清润邻里，让暑期群众文化活动真正温暖千家万户。
0: 据了解，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将持续开展多场惠民展演，持续整合全市文艺资源，联动社区、文化馆、文联、艺术培训机构、图书馆等多方力量，把优势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豆瓣高分经典影片《美丽人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意大利。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他和好友费鲁乔驾着一辆破车从乡间来到阿雷佐小镇，他的愿望是在小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过上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途经一座谷仓塔楼时，年轻漂亮的姑娘多拉突然从塔楼上掉落到他的怀里。原来塔楼上有个黄蜂窝，黄蜂经常骚扰当地居民，多拉想为民除害烧掉黄蜂窝，反被黄蜂给蛰伤。圭多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热切地为他处理伤口。为表示谢意，多拉送了一些鸡蛋给圭多，意味深长地目送他远去。阴云密布的意大利，纳粹的反动势力日益强大，墨索里尼推行强硬的种族改良政策。圭多因有犹太血统，他开书店的申请屡遭阻挠，拖了很久才等到。好友费鲁乔的工作也久无着落，期间由于生活所迫，圭多只好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他以真诚淳朴、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得到了顾客们的喜爱，其中就有一个喜欢猜谜语的李医生对圭多聪明的头脑和真诚的态度表示敬重。一次圭多在填写申请时，无意中把一盆花砸到了签字人鲁道夫头上，签字人就去追圭多，圭多在一个拐角撞上了多拉，两人再次邂逅，燃起了圭多心中爱情的火焰。他不失时机地向多拉表白爱慕之情。多拉是某学校的教师，有一天从罗马来的督学要到学校视察，圭多得知后竟冒充督学来到多拉所在的学校视察。校长热情地接待他，为取悦多拉，引起多拉的注意，圭多索性跳上讲台，施展起喜剧演员的才华，惹得学生开怀大笑，令校长和教师瞠目结舌。圭多得知多拉和男友鲁道夫要去剧院看歌剧，他也买票前往。坐在楼下的圭多始终目不转睛地盯上楼上包厢里的多拉。起初多拉对圭多的苦苦追求并不在意，但是由于多拉讨厌鲁道夫，因此常和圭多在一起。鲁道夫一厢情愿地举办和多拉的订婚晚会，晚会正巧安排在圭多所在的饭店，圭多巧妙地使多拉摆脱了鲁道夫的纠缠，因此赢得了他的芳心。多拉不惜跟父母闹翻，离家出走，嫁给了圭多。婚后好事接踵而来，圭多梦寐以求的书店开业了，他们有了个乖巧可爱的儿子乔舒亚。圭多闲来无事时常和儿子玩游戏，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美满。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在约书华5岁生日这天，纳粹分子抓走了圭多的叔叔、圭多的儿子乔舒亚，强行把他们送往犹太人集中营。当多拉和乔舒亚的外祖母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只见人去楼空，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多拉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虽没有犹太血统，但他坚持要求和圭多儿子一同前往集中营。 多拉被关在女牢里，圭多不愿让儿子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一面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女监里的妻子取得联系，向多拉报平安，一面要保护和照顾幼小的乔舒亚。他哄骗儿子这是在玩一场游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最终积分1000就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天真好奇的儿子对圭多的话信以为真，他多么想要一辆坦克呀。乔舒亚强忍了饥饿、恐惧、寂寞和一切恶劣的环境，圭多以游戏的方式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在监狱里，圭多一边乐观地干着脏苦的工作，一边编造游戏的谎言，他还因为李医生的帮助而幸存了下来。本来所有的小孩要在洗澡的时候被杀死，而乔舒亚不知情地逃掉洗澡，而后父亲圭多让他混在德国孩子之中，告诫他不要说话，说这是拿分的关键。当解放来临之际，一天深夜，纳粹准备逃走，圭多将儿子藏在一个铁柜里，千叮万嘱乔舒亚不要出来，否则将得不到坦克。他打算趁乱到女牢去找妻子多拉，但不幸的是他被纳粹发现了。当纳粹压着圭多经过乔舒亚的铁柜时，他还乐观地大步地走去，暗示儿子不要出来，但不久就听见一声枪响，历经磨难的圭多惨死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天亮了，乔舒亚从铁柜里爬了出来，站在院子里。这时一辆真的坦克车轰隆隆地开到他的面前，上面下来一个美国士兵，将他抱上坦克，最后乔舒亚母子团聚。美丽人生不是一场悲剧，从一开始圭多搞笑的出场就可以看出导演想营造一种喜剧的氛围，但绝对不是为了媚俗大众而故意削弱电影的思想性。其实恰恰相反，导演贝托贝尼尼这么处理就是为了不媚俗，为了表现更深的思想，不让观众再沉浸在浅层的感动上。贝尼尼只是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所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们，噩梦只是暂时的，相信美丽的人生才是永远的。就算在集中营里，圭多脸上始终带着笑容。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伴随着影片的原声音乐，一起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静脉曲张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指由于血液瘀滞、静脉管壁薄弱等因素导致的静脉淤区扩张，其中下肢静脉曲张最为常见，人群中发病比例将近一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易患有此病，患病年龄多在30到70岁之间。但静脉曲张不仅仅发生在皮肤表面，还有更加隐蔽的静脉曲张，比如说肝硬化导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肛周的静脉曲张等等，只是远没有下肢静脉曲张那么常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下肢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又该怎么去预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得静脉曲张呢？静脉管壁一般较薄，而且有单向的瓣膜，正常的情况下，静脉的血液只能从肢体末端往心脏的方向走，所以先天性或后天的因素导致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时容易引起静脉曲张，还有各种原因导致血液回流不畅，

也经常引起静脉曲张。那有哪些原因导致下肢静脉曲张呢？常见的引起下肢静脉曲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瓣膜功能不全。瓣膜发育异常或缺损是导致瓣膜功能不全的最常见原因。这种情况下，瓣膜松弛，无法紧密闭合，出现血液回流异常。还有些是因为静脉壁发育较差，或者平时因为吸烟等导致弹性不足，会导致静脉容易发生扩张，造成瓣膜相对的关闭不全。第二，静脉的压力升高。常见的像孕妇、重体力劳动者等，长期站立或久坐不动，深静脉血栓等等，会导致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力高，长期以往就容易导致血液在下肢淤滞，造成静脉曲张。一项2021年的报告显示，1.2亿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当中，女性有8000万。那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呢？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因素。一是女性的静脉管壁本身比男性的薄，容易发生扩张，容易导致静脉瓣关闭不全。二是女性妊娠的时候，由于腹腔压力高，或者胎儿压迫下腔静脉，导致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易引起下肢静脉曲张。同时，由于妊娠期间雌激素等升高，会促进血管壁扩张，进一步加重下肢静脉曲张。三是很多女性爱穿高跟鞋和紧身裤，这也是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常的情况下，下肢的静脉血液要想回流到心脏，需要克服重力作用，由下到上回到心脏，必须通过小腿肌肉泵、下肢静脉瓣膜和胸腔内负压的作用共同完成。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小腿肌肉会节律收缩舒张，起到泵的作用，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心脏去。既然前面讲了静脉曲张的一些原因，那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哪些人群容易有下肢静脉曲张。长期站立或久坐的人群，老师、服务人员、交警、哨兵、外科医生、程序员等等。老年人由于血管老化，血管壁变薄，弹性变差，韧性下降。孕妇、重体力劳动者、反复咳嗽患者腹压高，容易导致静脉曲张。肥胖人群，肥胖人群下肢肌肉承受重量大，血管回流不畅，也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长时间穿高跟鞋或者久站，会导致下肢肌肉一直处于收缩的状态，使血液不能回流到心脏，静脉血液就会残留在下肢静脉里，甚至破坏静脉瓣膜，引起血液倒流，造成静脉淤血，进而产生静脉曲张。大部分患者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些就是早期会出现双腿酸胀不适感。皮肤比较细腻白净的，可能在下肢能够看到一些像蜘蛛网状的毛细血管扩张，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血栓溃疡等等。临床上一般可以根据症状分为六级， C0 级是最轻的，有酸胀症状，但是静脉曲张不明显。 C1 级仅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静脉曲张。 C2 级有浅静脉曲张。 C3 级存在一定水肿。 C4 级除了以上的症状以外，还有营养障碍、色素沉着、湿疹。C5 级皮肤营养障碍，形成溃疡已经愈合。 C6 级存在未愈合的溃疡，又称之为老烂腿。关于如何预防，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产生静脉压升高的生活习惯。平时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穿高跟鞋，多穿运动鞋或旅游鞋，对缓解腿部压力、预防静脉曲张很有帮助。对于久坐久站的人群，可以多走走，活动活动脚踝，抬抬脚跟脚尖等行为，都可使下肢肌肉有节律的收缩，促进血液循环。白天长期站立工作的人，回到家之后可以泡泡脚，然后平躺，将脚抬高过心脏，能有效地减少下肢的压力，缓解下肢酸胀不适，预防下肢静脉曲张。超重患者应控制体重，有长期容易导致腹压增高的行为，比如便秘、长时间蹲厕玩手机，应注意改善。对教师

外科医生、护士、交警、哨兵、孕妇等人群，平时可以穿有压力梯度的医用弹力袜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对任何阶段的静脉曲张患者来说，药物治疗其实都是有必要的，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结合个人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能控制静脉曲张的进展程度。常用的一般是一些静脉活性药物，比如黄酮类、香豆素类。对于早期的患者都采用压力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弹力袜，这个主要的目的是改善下肢酸胀不适，延缓病情进一步发展，对已经得了静脉曲张的患者并不能够起到根治的作用。另外还需要配合平时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增加下肢肌肉的锻炼，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局部形成的静脉曲张可以注射硬化剂，但这个仅适用于局部轻度静脉曲张，或者作为配合传统静脉曲张手术的辅助治疗，临床上其实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稍严重的静脉曲张还是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特别是发生出血、溃疡、下肢水肿、下肢酸胀影响生活质量、静脉淤曲团结、皮肤发生改变等，更是需要尽早考虑手术。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临床上逐渐使用，比如说腔内激光、射频和激光等等，在临床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长期的治疗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大家作为新时代的社畜，平日工作繁忙，生活或工作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好下肢静脉曲张。一旦发现有静脉曲张，尽早做处理，延缓病情进展，切莫不管不顾，到后期时出现各种并发症，会导致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布洛芬，以前大多数时候只在女孩痛经的时候被提起，现在已经成了不少人手中的缓解不适的退烧必备药品。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同的布洛芬作用不同，而且使用布洛芬前后有忌口，同时布洛芬使用也要注意间隔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常备药布洛芬，您用对了吗？布洛芬最初的诞生竟源于一场意外，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布洛芬的发明者斯图尔特·亚当斯原本是想研发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当时呢他和团队共测试了超过600种化合物，但是都失败了。后来某次宿醉之后头痛难忍的亚当斯尝试着服用了600毫克他刚合成的化合物，这就是布洛芬的前身，却没想到止痛效果原来这么好。自此以后，经过多次动物和临床试验的布洛芬就正式作为止痛药走入千家万户，甚至风靡全世界。然而虽然过往乃至近期被频繁使用，但很多人对它的药性、药物禁忌等知识可能仍然是一知半解。有朋友不禁要问了，布洛芬缓释和布洛芬胶囊或片剂的区别是什么呢？不论买到的是哪种布洛芬，都是有解热镇痛效果的。缓释、胶囊、片的区分涉及制剂工艺。一般来说，混悬剂、颗粒剂是为了儿童或其他吞咽困难的人群准备的，口味和口感都经过了处理，较易接受。需要注意的是，混悬剂要摇匀以后再计算毫升数来服用，以免有效成分都沉淀在瓶底。至于缓释制剂，并不是叫做缓就较慢释放，它有两部分成分，一部分是常规速释的成分，这部分药物能够和普通制剂一样很快地发挥作用，另一部分是非速释的成分，负责长期平稳维持抗炎解热镇痛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布洛芬的不同剂型，片剂、胶囊、颗粒剂、液体，包括药盒上不同的姿势，都没有太大影响，都是可以用的，作用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能买到哪个就用哪个。日本的网红药 EVE 白兔镇痛药，一般我们见到的四种产品包装分别为白色、蓝色、银色和金色，可能蓝色售卖的会比较多，但是四种其实都是复方制剂，其中最主要起效的成分还是布洛芬。不管哪个颜色的 EVE， 其中都含有一种会导致使用者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成分，丙戊酰尿。因为丙戊酰尿有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除了日本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不用了。那吃布洛芬对胃黏膜有损伤吗？布洛芬和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类似，会导致保护胃黏膜的前列腺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胃黏膜血流减少，加速胃黏膜的屏障破坏，胃内的 H 离子数目增加， pH 下降，从而损伤胃黏膜，具体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等等。所以有消化性溃疡史、胃肠道出血、穿孔的患者是禁用布洛芬的。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一般不良反应率比较小，不良反应程度也是比较轻微的，不必太担心。如果既往胃经常不适，担心服用布洛芬有所加重，那么可以选择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都是国际通用的较为安全的解热镇痛药物，但是也有一些区别。第一，药效对比， 布洛芬的解热镇痛效果比对乙酰氨基酚略强，但是持续时间略短，起效时间稍慢。第二，适用人群对比，布洛芬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儿童，对乙酰氨基酚可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在推荐的剂量下，二者都不要超过每天4次。孕晚期不建议使用布洛芬，但是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可以使用。而对乙酰氨基酚则相反，不论是孕早期、晚期都是可以安全使用的，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不可以使用。此外，布洛芬作用持续时间为6到8小时，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人群来使用。通常解热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3天，镇痛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5天。如果服药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重，一定要寻求医生帮助，不要自行长期服用。而且服用布洛芬的时候需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多饮水，吃水果或者饮果汁。总体上来说，布洛芬是一款比较安全的老药，除了非甾体抗炎药和相关药品辅料过敏者、阿司匹林哮喘者、有活动性溃疡史者、有消化道出血史者、有穿孔史者、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严重心力衰竭者外，没有更多的禁忌用药情况。二者服用的时候都不要与酒精共饮，否则布洛芬会加重胃肠道反应，对乙酰氨基酚会加重肝毒性。关于药物的不良反应是有一定的发生概率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抛开概率谈副作用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合理的使用药物，不能因噎废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以及家庭常备药布洛芬的正确用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出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

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附近。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里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一千个一万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齐，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